0: 好
1: 听啊，
0: 好听，好听，
1: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东阳唱的是《朋友别哭》，稍等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啊，《朋友别哭》。

0: 真。哎呦，好听。
1: 唱真不错。
0: 哎呦，真不错，这歌唱的有水平啊。
1: 豆子奇缘唱是吧？
0: 对对对、啊、你没听过吗？摩天动物园。
1: 我好像听过，但不是那么的熟悉。
0: 他的专辑的同名歌曲。
1: 啊、嗯，好听。
0: 来，下一位啊，我们的这个是牧师，唱的是沈员外。

0: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真好听啊。
0: 哎呀，
1: 人家后台说太卷了，没点才艺不敢出门了。不至于啊，
0: 不是出门还是可以出的。
1: 没事啊，我还是跟大家说，就是你想有伴奏当然可以，我们很支持你，没有伴奏清唱我们也很开心，
0: 对，都无所谓，哪怕你唱两三句
1: 对
0: 都 OK 的，
1: 你只要清唱就是我们也会给你放，我们很期待大家都能够唱唱歌，早上起来是吧，堵车呢发泄一下内心的心情，哎，唱两首跟着吼两嗓子，大家都很喜欢这种KTV 的形式，对不对？
0: 嗯，嗯，
1: 能让你的心情能稍微好一点。
0: 是的，
1: 哎，当然了，正儿八经吼哈，不能这个脏话不可以啊。
0: 对，只是唱歌哈，
1: 唱歌啊，来吧，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如果稍后的时间想打电话参与，我们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一会儿见啊。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周一的早上起来，各位，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听前奏猜歌名，
3: 是的，而我们的今天的歌单叫做七零后的年少时代一百首经典老歌。
2: 对啊，就这么简单，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听完前奏结束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
3: 是的，今天都是老歌哈，可别说、
2: 啊、
3: 给我说老歌吧、
2: 啊、大家都说天天说啊，我喜欢听老歌，今天就是老歌，
3: 就是老歌，
2: 七零后的年少时代一百首经典老歌。
3: 嗯，
2: 有兴趣打电话参与啊，热线已经开通了。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18日青岛的近海浪高1.8米，水温15.2度，高潮实时凌晨的5点12分和下午的16点59分，低潮实时中午的11点55分。更多的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显灾中心公众号查询。当然这两天风很大，我这两天骑车真的是那个风，我就感觉啊，我这骑过去呢是顶风，回来还是顶风。
3: 那所以说你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骑车的意义在于
2: 就锻炼身体。
3: 那锻炼身体方式有很多种，
2: 练功率啊，这个就是你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喜欢用什么方式锻炼身体？
3: 勾的、
2: 啊、好嘞，这个在家躺着也算是一种。
3: 我刚才好问题，
2: 来吧，我们继续了，各位开始了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你说今天这个电话能有新人朋友打进来吗？我现在对他们
3: 没有信心，
2: 没有信心。
3: 是不是
2: 来，四十号群乔治你好。
6: 哎，早上好，大连爷。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准备好了吗，乔治？
6: 有
3: 有
6: 有
3: 有有
2: 有有有，来来来啊！

0: 什么歌？
1: 这个确实是
2: 好
1: 有
2: 吃，
1: 点年代感，
0: 相当。
2: 那《鸳鸯蝴蝶梦》是不是？
1: 再说一遍叫什么？
2: 新鸳鸯蝴蝶梦。
3: 太棒了！
1: 对，新鸳鸯蝴蝶梦是
0: 是
1: 对
0: 的啊。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小确幸，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小确幸，有信心吗？
5: 刚刚那一首知道。
0: 哎呀，是不是
1: 啊？
0: 你看看，
1: 经典老歌就是不一样。
0: 我看见有没有新人的，我感觉没有。来，加油啊！我知道你猜出来了，但是我们要听完。
1: 是。

0: 什么歌？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爱江山更爱美人啊！
3: 好，拜拜，
0: 记得去领啊，拜拜。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好长时间了。哎，那个副歌是
1: 副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
2: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回头。
0: 你还回头？好了，朋友们，不要再跟唱了啊，我们继续啊。

0: 那还有歌啊！一号线徐先生，你
1: 好。你
0: 好，
1: 徐先生。
2: 哎，大庭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2: 试试吧，老歌应该可以。
1: 对，这都是老歌。
0: 哎呀，今天没问题啊！来，加油。

0: 他总是失
1: 恋阵线联盟，
0: 对，
2: 哎，失恋阵线联盟，
3: 嘎叽嘎叽，
2: 恭喜啊，记得去领羊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最近打得很火，这两年刷到什么开着我的Toyota仍撑着日落，但不对啊，你一般来说前面这我们一般都会听这一种，就是他总是是留下电话号码。
0: 哦，你说那个感觉很有年代了。
2: 我说那个好像是前几年，
0: 对，
2: 前几年特别火的那个歌，
0: 对，有日子了，
2: 对吧？
0: 对对，有日子了，
2: 好长时间了啊！这种经典的歌曲历久不衰啊，经久不衰，
0: 历久弥新，
2: 真的是就跟我们即发的 T 恤一样的，无论你什么时候买。买完之后我这两年穿的都是即发给我这个 T 恤，前两年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T 恤的整体剪裁在家穿起来就很舒服很舒适，今年的这个剪裁我跟大家讲，真的尤其男生朋友们特别显身材，而且女生也是一样的，女生那个剪裁它有一个收腰的一个效果，各位可以看一下，女生的剪裁跟男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女生你想要在家里穿的宽松一点，
0: 对，
2: 不是穿出去的话，你去拍男款
0: 啊，确实，就
2: 是一个方式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是的，很多女生嘛，就很喜欢穿一些比较这个休闲干练的衣服。那这个即发即穿这个衣服，这个 T 恤就非常合适。
2: 今年他们的衣服跟去年是款式科黑科技是一样的，单岛，因为在青岛的夏天，它的潮湿性是很大的，很潮很黏。它第一不粘身。快速导汗，第二穿身上冰冰凉凉很舒适，而且上身的区间瞬间降温。关键今年呢它是第十一代的纳米针的长效抗菌技术，比如说你水洗150次依旧的有效抗菌防霉，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洗，
0: 对，
2: 就可以了，
0: 它不会变形，
2: 对，就这么洗，
0: 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2: 你看一下它那个针法，整个领子，我就是嘛，我这个我身上这个就是即发，我专门今天卖即发我还穿即发，我这个即发
0: 穿上了就
2: 我永远没有水，我都没有手洗过，我永远都是机洗，机洗完之后跟别的衣服放进去一块洗，第一不掉色啊，这个是我真正自己验证过的，第二领子跟下摆不会变形，这个是最关键的啊，这个是去年的款，这不是今年的款
0: 啊，我说呢，
2: 去年的款呢会更加的舒适一点，那今年的款呢会有一点点的立体剪裁，但是呢不会特别的紧绷，这一点放心啊。所以各位男生朋友们，如果你在今年买即发的话，记得一定要稍微的拍大一码，比如说你的体重是150的话，你不要去拍 L，你去拍 XL， XL 到了一个卡码，就是我们按体重来啊， XL 到了一个体重之后呢，
0: 你就买 2XL 了，
2: 对，你就买 2XL， 最大到 2XL 能穿到190斤，女生也是一样的，女生也是卡码拍大，因为女生款也是会有一点点收腰，
0: 对，
2: 那如果女生你想买一点比如说宽松点在家穿的话，
0: 或者说是 oversize 那种感觉的话，
2: 你去买男款，
0: 哎，是的，
2: 男款我推荐那个绿色，女生偏白，
0: 哎，对，
2: 你也去买那个绿色，
0: 白皮女生买那个绿色，还有那个黄色，鹅黄色也是很推荐。
2: 今年这两款 T 恤我只推荐两个颜色，一个就是男生的那款
0: 绿色，
2: 一个就是女生的那款鹅黄色。
0: 对，它那鹅黄就是那种嫩黄色，绝对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黄色，就真的很
2: 好
0: 看，
2: 也
0: 好
2: 看。
0: 是
2: 它那个粉色吧？我说实话，是有点暗粉的那个感觉，
0: 粉橡皮粉叫。
2: 对它，哦，那还有，哎呦，
0: 对，叫橡皮粉，
2: 还有专业的称呼啊。
0: 那必须，所以说这个东西，
2: 啊，对对对，
0: 这个
2: 看人啊，
0: 看人吧。
2: 但是这个也很好，它这个粉不是那种特别的粉粉嫩嫩的，稍微我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个黄色真的很好看，
0: 对，那个黄很正，鹅黄色，嫩黄色，
2: 鹅黄很正。然后那个绿色，我跟你讲，你就去买那个绿，
0: 就是那种森林的那种绿，
2: 没毛病。它那个绿特别的绿，哎呦，真的，你拿到实物一看就明白了，
0: 对，
2: 非常绿。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哈，建议皮肤白的人，
2: 皮肤白的人买。
0: 如果你皮肤偏黑，咱还是买黑色的比较好。
2: 皮肤偏黑，咱就买正常色就行，
0: 哎，就这样百搭，
2: 啊。对对，你把我们后段这点剪进去啊，你别说你没听见啊，我说了啊，皮肤偏白的一定要去冲那个绿色啊。来，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衣服就行了，
0: 衣服，
2: 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衣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哎，张美女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啊，
0: 哎，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张美女拿过红包吧，
4: 早上好，哎呀，我是第一次
2: 啊，你第一次
0: 打电 话，哦，打电话，
2: 哎，来了个新人，
0: 新朋友，新朋友，难得，
2: 来，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2: 太好了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4: 好嘞。

0: 送你几个字啊，来，
1: 谢谢。对，应该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吧？跟你说一下，我们公众号叫做崂山九二幺，崂山汉字九二幺数字。关注完之后呢，在后台回复一个消息，叫做红包，
3: 红包
0: 发消息一样，发一个消息，然后给你个链接，点进去呢，把您的微信号一定要填准，好不好？6.66啊。
3: 好的，好的。
0: 现在去做啊，再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恭喜啊！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你好，早安，你好，早安。
5: 你好，
3: 我想跟你说、哎、早安晚安午安。
0: 怎么你也看那个，
3: 你忘当时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嘛，就那个台轩嘛，就是
0: 那个不是唱那个什么嘛，就那个电影嘛、
3: 哎、对对对，
0: 楚门的世界嘛、
3: 就是那个、
0: 哎
3: 是是是，
0: 你别跟我说那个。来，早安，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有没有信心？
5: 必须有。
0: 哎呀，好
3: 的，
5: 这就是带着拿红包来的。
0: 哎呀，
5: 是在山顶。
0: 来，
5: 完了。
0: 别着急，你别着急，别着急。

0: 给你送几个字来。
1: 什么歌？
2: 不知道，这信息一下被打卡了，
1: 你绝对听过。
0: 哎呦天哪，真的，你肯定听过。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
0: 哎呀，
1: 你若是明白，
0: 让我暂时的离开。再见，
1: 拜拜。
0: 我的心，再听一段啊。
1: 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张先生，
3: 有一些，
0: 有
1: 一
0: 些，一
1: 些好，
0: 这都不知道该给他放什么歌，你知道吗？
1: 确实要让人为难。
0: 来，那你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啊。

0: 每
1: 什
0: 当
1: 么
0: 我
1: 歌？
0: 听见
1: 这
0: 忧
1: 是
0: 郁的
1: 信仰，
0: 乐章，
2: 哎，
0: 哎，
2: 信仰，
0: 信仰，
1: 是
3: 太棒啦！赶紧
0: 真厉害，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我现在给他唱几句呢，他才能猜出来呢。结果不用提示他
2: 就
0: 知道
2: 了。你就是想唱，你别说那个话。
0: 没有，我只是想提醒他。
2: 你不用说，你不用唱，来，我们听一下。

0: 当，
1: 可以了啊！来，一号线王先生，
0: 你
1: 好、啊。你
0: 好，王先生。
2: 早上好，大天小爱。
1: 早
0: 上
1: 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2: 有，前三首都会。
1: 那没问题，来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小爱，你这个歌不想唱几句吗？
1: 这首歌说实话我不太会，毕竟我是对，毕竟我99年的，这首歌我确实不是很熟着。
0: 要、
1: 哎、真的真是这么
0: 要要要要要要要
1: 真是真是，对，这个确实不太熟，不太会唱。
2: 这个我会唱，但是叫不上来名。
0: 你一会儿如果唱一句，小爱真的，
1: 我只说这首歌，我没有说所有歌，
0: 就这一首。
1: 有
2: 你，好妹妹，

0: 目这里不唱嘛，小爱，你到底哪句真哪句假？
1: 都是真。
0: 感谢参与啊，
1: 拜
0: 拜，再见，
1: 拜
0: 拜。话别说太慢啊，这歌很火吧？这歌不是不火吧？
1: 对对，其实很火，很火
0: 啊。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哎。
1: 好妹妹，其实我也只会这一句，其实就这老是副歌这个这个，对我老是、
0: 哎、呀
1: 我也只是真我只会这一句，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1: 你太过分
0: 了。行了，我们听一首稍微新一点的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听老歌，一会儿见。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游戏时间，听前奏猜歌名。
2: 这个话筒啊，真的是，
3: 就这个换个新的设，那个叫换个新的设备吧。
2: 天天的，真的是买那个舍得，你得买个麦克风，天天的，你不能换一个。
3: 行，我只换一套新的设备。
2: 来吧，我们开始啊，继续，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今天的歌单呢是
3: 70后的青葱岁月，
2: 没错，各位有兴趣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我看到后台。

0: 有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吉发 T 恤没有绿色，大内你骗人。嗯，不是的，我说男士里面有那个绿色，
1: 对，男士有绿色，但是女生也可以
0: 女
1: 穿
0: 生
1: 呀。
0: 你想买也没问题，你
1: 对，
0: 看好你的码，看好你的那个体重，买就行了。一般来说呢，买个 SM 的，基本上都能穿。
1: 对，或者说我就想穿一些大一点、
0: 大一
1: 肥一
0: 点的，
1: 点的，
0: 哎，
1: 就往大号去拍
0: 对，
1: 也没问题啊。
0: 男士有这个绿色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它今年这个绿吧，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淡绿色，它是那种翠绿、深绿色。
1: 是，
0: 如果你皮肤很白的话，你穿这个真的很好看，非常显白。当然说，如果你皮肤这个属于正常色哈，我建议你还是选一些这个安全色会比较稳妥一点。
1: 哎，白啊、黑啊，这种基础色，
0: 基础色比较不错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衣服"就行了。这是吉发集团今年的新品，第11代的纳米针技术。非常能够做到有效的、长效的去进行抗菌，机洗之后，它的领口跟它的下摆也不会变形。市面上现在你能在网上搜到的有好多好多在卖什么吉发的这个、那个、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款是真正从吉发厂里边生产下线就拿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售卖的，而且一定是给我们留了这一批量啊，给大家这个用来卖给大家。
1: 是
0: 啊，网上那些我们不说啊，这个正儿八经吉发厂里出来的东西，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
1: 衣
0: 服就可以了。女生首推鹅黄色，男生首推绿色。
1: 是，
0: 当然男生这个一般来说可能皮肤稍微正常肤色，比如说正常皮肤肤色一点的，买白或者黑就行了。今年整体剪裁很显身材，显肩宽。
1: 哎，而且我们建议一般买上家衣服都不会只买一件，至少买两三件，这样倒换穿。
0: 我跟他说79块钱，你不要看它贵啊，现在大家说哎呀，我在网上79块钱、
1: 啊、我都买
0: 两三件，买二还送一。朋友们，那个衣服你能穿几年？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你基本上就不会再碰了吧，对不对？比如说穿起来不舒适，穿起来这个里面呢有点扎或者怎么样不舒服，
1: 而且你洗过之后它可能会变形缩水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敢保证。
0: 吉发的我身上现在这一件黑 T 我已经穿了两年了，这是第三年了，依旧跟第一年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对吧？
1: 所以贵有贵的道理，
0: 贵有贵的道理。真的，你想买一件经久能穿得住的，还是就买一个穿一季的，这个咱自己考虑啊。有兴趣回复衣服就可以了。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您好。
0: 你好，
3: 美女、帅哥，两位主持人好。
0: 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是吧？
1: 对，真不知道。
3: 大田小爱，因为我、
0: 哎、是
3: 我老在听你们的广播。
0: 哎呦，真好，谢谢、啊。
3: 今天呢，第一次打进来。
0: 啊、真好，第一次能打进来，真好啊！
1: 您是青岛人吗？
3: 我不是，我是北京的。
0: 哎呦，
1: 哎，我就说听这个声音呢啊！
0: 来，
3: 有半年多的时间吧，一直在听咱们的早晨的广播，但是没有勇气打进来。
1: 你看，
0: 今天
1: 这不就打进来了吗？
3: 今天是不是老哥嘛？因为我60来岁了。
0: 哎呦，您、
1: 哦、
3: 所以。
0: 哎，我说实话，听您这个声音不太像，
1: 对，我以为您才40多岁，
0: 不像，
3: 不，我63。
0: 哎呦，真行、啊
1: 哦，
0: 来，
1: 好，
0: 那个
1: 好，
0: 那您听听啊，这一首歌，看您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歌，这些歌唱歌手唱的比较多。这个歌有好几个版本，一这个、叫《恰似你的温柔》。
1: 对，《恰似你的温柔》，知道怎么领红包吧？
2: 哎呦，这个反正我知道，听了我待会儿试试吧。
0: 对，跟您说一下，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您那个微信里边搜一下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会给您一个链接。然后呢，您在里边把这个微信号一定要填对，我们导播呢会加您，然后给您发直接6块6毛6。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别填错了哈。
0: 对对对啊，祝您身体健康，感谢您的喜欢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下一位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以前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说我们的节目这个跨度年龄非常大，
1: 是
0: 从几岁的孩子到一些稍微年长一点都喜欢。我以前是不信的，我以前只认为我们的节目呢就在20-30左右这个年龄段听得非常多，像高中啊，像刚毕业的孩子呀、啊、像30多40多啊这些听得会多一点。今天我信了，
1: 确实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
0: 今天我信了
1: 是吧、
0: 啊、来三号线的朋友点点滴滴，你好。
1: 你好
4: 大家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4: 点点滴滴。

0: 除非是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哎，现在好耳熟呀！
0: 那肯定，就相当耳熟这歌。完完完，
1: 然后就想起名字来了，是不是？
0: 我听一个是个笑，完完完，
1: 一听笑，我们心里都没底了。
2: 小爷，你不揍上两句？
1: 我不揍上了，你唱你的行了。
0: 他不是不揍上，他不会，他也就会副歌。让我一次爱个
1: 够，对对对，
0: 这个就这个歌，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好吧，好吧，
0: 再见，
1: 拜
0: 拜。揍声，
1: 不是，对你这个青岛话说的真的是啊。
0: 你青岛话说的也不错。
1: 不不，我不太会说青岛话。
0: 你不会说青岛话，但你青浦说的挺好的，说实话。
1: 哪有青浦，就是纯很标准的普通话。
0: 你的一些青浦会在什么情况下特别的会出现啊？在你急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语音啊，我跟你说绝了。
1: 真的，比如说我急，我尽量不让自己急嘛。
0: 不可能。
1: 我不急
0: 不
1: 急。不
0: 可能。你好，费先生，你好。
1: 你好。
3: 早上好，大兴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费先生？
3: 没有，就上一个会。
0: 上一个会。
1: 上一个会。
0: 哦，不是上上一个吧？不是
3: 上一
0: 个，
3: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哦，对，你看。这你那个都会，你这个绝对没问题啊！
1: 就是，
0: 加油！
3: 可以。

0: 什么歌？
1: 什
0: 噔
1: 么歌？
0: 噔噔噔噔噔，
2: 不要谈什么分离。
1: 对，
0: 因为我因为这样而
2: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太棒了！
0: 对，
3: 嘎吱
0: 这个歌，
1: 知道怎么领吗？
2: 知道知道。
1: 哎，好
0: 好
1: 嘞，
0: 的好
1: 记得
0: 的，
1: 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哎，对，大侠，我有个问题，如果你急了的话，你一般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出现什么样的这个，比
1: 我
0: 如
1: 急
0: 说
1: 了。还好吧，我现在不怎么急，基本上我现在的情绪非常的稳定，哎，非常非常稳定。你翻白眼什么意思？
0: 我不信 我就想知道你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调调。
1: 这正常语音放大嘛，这很正常，
0: 啊，
1: 对不
0: 只
1: 对？
0: 是语音放大，
1: 对呀，啊，
0: 那还好，
1: 声音喊嘛，
0: 声音加倍。
1: 看谁喊得过谁嘛。来，正好放到这首歌了，听完这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了，朋友们，小参与都抓紧时间了啊！来，一号线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大田小爱
1: 哎，
2: 好，
1: 早
0: 上
1: 上好，
0: 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准备
1: 好
2: 好，
1: 来试试，
0: 来加油啊！
2: 好的。

0: 什么歌？
1: 伤心太平洋是不是？
0: 恭喜！
2: 太棒了！
3: 伤心太平洋给划到70后歌单。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0: 拜。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当然了，因为这些歌曲经典的歌曲呢，无论是什么年代的人都会听啊，像00后也会听啊，对不对？
3: 好的。
0: 哎，70后也会听啊，80后也会听啊，
3: 60后也听。
0: 你在这样讲话试试看啊，
3: 我
0: 讲
3: 话，我不是跟你
0: 爆你啊？
3: 你不先这么讲话吗？
0: 来，玉海家人你好，
3: 你好，
5: 丹田小爱好，
0: 哎，
3: 早上好，玉海家人周末干嘛啦？
0: 啊，
5: 周末没出去，就在家，
0: 也在家，
3: 因为主要这两天风太大了，
0: 确实确实，嗯，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相见恨晚。
2: 太棒了！哎呀，
0: 这歌我跟你讲，以后《月海佳人》，别人到这儿可能就记了。
2: 是，
0: 实话，真的，
2: 实话，实话。
0: 哦，但是很厉害，我就知道你能猜出来啊！
2: 没问题，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不然这首歌不知道给。

0: 谁？
1: 是哈，也就是他。
0: 你前奏你分，因为这首歌很火，
1: 很火，
0: 对不对？
1: 我熟，
0: 但他前奏，我说实话，可能会好多朋友没听过。
1: 是，
0: 来一号线周先生，你好啊！
1: 你好，周先生，
2: 你好，三连圈，
1: 哎，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周先生？
2: 拿过，拿过。
0: 哎呦，很厉害！
1: 啊、好嘞、
0: 上次什么游戏拿到的？
1: 每个周都拿。
2: 两三周了吧，两周没打了。
0: 哦，那上周什么游戏拿？上上周什么游戏拿到的？
2: 啊。
0: 没印象，
1: 他自己也忘了。
0: 来试一下今天这一个啊，加油！

0: 迎年少爱追吗？
1: 哎，对，
0: 刘德华的忘情水，
2: 太棒了，赶紧赶紧，
3: 很厉害，
1: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1: 拜。三号线的郭美女，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郭美女喜欢听老歌吧？
4: 喜欢听啊，
1: 哎，
3: 喜欢听，
1: 来，加油啊，挺好，
4: 好嘞。

0: 送你几个字儿。什么歌？
1: 这是张学友的。
0: 什么？什么歌？
1: 张学友的。
0: 什么歌？
1: 哎呀，
0: 就在两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1: 嗯。
0: 什么字？
1: 情书。
0: 情书。哎呀。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真的，今天真是周一，我跟你说。
2: 也就是周一。
0: 好了。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2: 拜
0: 拜。深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就这个
2: 啊。
0: 来，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0: 徐先生拿过红包吗？
3: 没有
0: 啊，没拿过，行，
3: 没拿过。
0: 那这首歌，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怎么讲呢？就是
2: 试一试吧，试一试，
0: 加油。

0: 什么歌？
1: 哎呦，很熟悉了，还真记不起来了。
0: 你总是
2: 心，
1: 哦，心太软。
0: 哎，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念你是新人，连放两回，连放两回水，
2: 就是
0: 加起来就能成海了。
2: 也就是因为新人。
0: 好嘞，关注公众号“老山九二幺”，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王美女，你好。
5: 半天小爱，早上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
0: 来，准备好了吗？我们最后一位朋友。
5: 好的，
0: 加油啊！
5: 潇洒走一回。
2: 潇洒走一回。
0: 你怎么回事？没放完，
2: 马上就能说出来了呢。
0: 你剩下这点时间怎么办？你说，
2: 真是。
0: 你周末出去玩了吗？
5: 周末没出去。
0: 也没出去啊，在家干嘛了？
5: 做疗程攻略，准备后边去。
0: 你不要在这
2: 什么攻略
0: 做疗程攻略，
2: 啊、
0: 你不要、
2: 啊、
0: 你不要在这里瞎讲，然后到时候你又不去。
5: 我去过好多次了。
0: 哦，去过好多次了啊，那可以啊。梁山文里有没有人啊？能不能给我算个 KPI 啊？
2: 这个有点难，就算是有，他也很难听到吧。
0: 可以啊，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我们继续啊，明天见，
2: 拜
0: 拜。拜
2: 拜。

0: 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希望大家天天都有个好心情吧，一周顺利。我们周一呢，上周已经开始给大家预告了，以后我们每周一呢都是律师在线的板块，我们这个板块已经正式给大家恢复了啊，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困难纠结，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你想听一下律师的意见，大家都在这个每周一的早上的9点到10点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方便大家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好了，周律师也是大半年没跟我们见面了啊，半年时间了。
3: 对，
2: 大家现在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可以今天的时间啊，以后每周一我们都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你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你可能解决起来有时候比较迷茫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法律层面是怎么规定的啊，或者说你这个事儿就不好解决，想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周律师，我们五月份好像是这个民法典的一个宣传月是吧？
3: 对，每年的五月份啊都是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的宣传月。
2: 这个民法典今年的宣传月有什么特色吗？或者说有什么突出的重点吗？
3: 今年呢，就是我们呢，就是首先啊，这个民法典，我们经常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或者经常是呢会提到这个名词哈。但是呢，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听众啊，那么私下里边其实他是对这个民法典呢，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一个了解里边的内容。
2: 对对对，
3: 那么民法典到底
2: 干嘛？
3: 里面的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
2: 啊。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啊，那么也是民法典宣传月嘛，那么给大家大体的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民法典。那么在我们民法典呢，是2021年1月1号开始正式的一个施行。那么在2021年1月1号之前没有民法典的时候呢，我们是实行的一些单行的一些法律。那比如说婚姻，那么我们就是婚姻法。那么如果继承，我们就是
2: 继承
3: 法。那如果说我被人侵权了啊，我被人骂了或者被人打了，我如何去这个要求他赔偿，那么可能就是侵权责任法。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买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到底归属于谁，这个物权给谁，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民法，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物权法。以前呢是一些单行的一些法律
2: 啊。
3: 那么在2021年1月1号之后，我们实行了这个民法典之后，那么我刚才说的这所有的一些单行的一些法律，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在之前在以前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要用到合同法。那么这刚才说的这些法律呢，可能都就已经作废了，都就作废了。那么我们统一的呢，就是把它编纂成一部法典，那么就叫民法典。那么具体呢，民法典里面都包含了一些哪些内容呢？那么它一共民法典呢，它是有八章。那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总则。总则里面呢，就是规定了一些民事活动的一些基本原则，那比如说公平、公正啊这些原则，平等这些原则，那么第二篇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物权编，物权编呢，就是把以前的这个物权法以及相关的关于物权啊，不管是动产，比如说汽车啊，还是这种不动产
2: 啊，
3: 房产等等这些物权呢，我们统一的是编在一个物权编里面。
2: 也就是说，这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以前呢可能是分门别类的，
3: 对，
2: 是吧，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去找相关的法律，现在其实一部民法典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就都在这里边囊括了。
3: 对，基本上我们老百姓的平常日常的生活以及你要去做一些交易这些情况基本上都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基本上都就涵盖了。
2: 是，
3: 那么以前为什么说我们说不太方便呢？因为可能民法典比如说物权法可能跟合同法是有一些交叉联系的。
2: 对
3: 啊，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在两部法律之间去给他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联系。但是呢现在呢一部民法典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所有的一些法律，
2: 嗯
3: 啊，他就给他串起来了，民事上这些法律都串起来了，
2: 嗯
3: 啊，刚才说的是这个物权编，
2: 物权，
3: 那么第三呢，第三编就是合同编，就是我刚才说的，基于以前的合同法，
2: 嗯，
3: 那么如果说你在跟别人进行交易的时候，怎么签合同啊，合同如何履行，
2: 嗯
3: 啊，这个就是合同编，
2: 嗯，
3: 那么第四呢，就是一个人格编，
2: 嗯
3: 啊，人格编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人的生命健康以及人的名誉。隐私等等的一些权利的一些保护啊，是如何保护的？那么在这个人格编当中，那么第五呢，就是婚姻编、婚姻家庭编，就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个结婚、离婚等等。
2: 了解，一共几个编？
3: 一共八编。
2: 那我们一会儿再详细来。我们现在有听众打进来电话了啊，来，其实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民法典的出台，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更方便。
3: 对，它是更方便了，
2: 对吧？
3: 我们
2: 就不用，
3: 对，我们遇到什么事啊，翻一翻民法典，
2: 你
3: 就不需要看一看那么多的法律，到底我需要哪一个呢？对，
2: 就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人碰到一些具体的案例，我可能不仅要去查合同法，我还得去查那个什么什么，是吧？
3: 对，
2: 对于我们这些不专业的人来说，就比较非常的复杂，觉得很头疼。现在你就去看民法典。
3: 对，
2: 可以，好吧，我们来接听个电话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一会儿会请周律师继续给大家讲民法典啊。来，一号线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4: 你好
2: 律师。哎，请讲啊。
4: 哎，就是有一个房产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就是我奶奶就是和我父亲这边，就是之前有一个台东这边有这种拆迁的那种回迁房，
2: 嗯，
4: 然后当时是按照那个就是面积来分的这个回迁房，然后我们家分的是一个套二的，
2: 嗯，
4: 然后我奶奶分了一个套一的，
2: 嗯，
4: 然后当时是为了照顾老人这个样，然后就签了一个回迁房的协议，就是把这个套二和套一变成了一个套三的。
2: 哦哦
4: 啊，然后变成一个套三的，然后那个然后我们家又自己出钱，然后就买了一个客厅，
2: 嗯，
4: 然后当时也是花了几万块钱啊，就变成了一个套餐厅，
2: 嗯，
4: 然后这个房子的姓名就是房主，然后房产证啊，
2: 嗯，
4: 就是写的我奶奶的名字，
2: 嗯，
4: 啊，现在我奶奶去世了，然后这个房子，然后是叔叔啊，他就觉得是老人的房产，然后就非要就是，嗯，
2: 要继承。是这个，
4: 对对，需要分这个房子，
2: 嗯，
4: 啊，但是那个我奶奶的遗嘱上写的比较清楚，就是说分的话也只是分他那个套一的那个，就是他的他自己的那个房间，
2: 嗯，
4: 因为套二和厅都是我们自己家出的钱嘛，
2: 嗯，明白，嗯，
4: 然后但是那我的叔叔就一直拿着这个老人的这个遗嘱没有公证过，啊，然后那个什么再加上这个房产证是老人的名字，这个说事就是一直
2: 了解，
4: 嗯，
2: 就是你在你的叔叔看来，首先房产证是你奶奶的名字，那么他去世之后呢，应该他的遗产来继承就有他那一份，另外呢他可能对遗嘱有些怀疑，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2: 好，
4: 就是，
2: 那周律师这种情况，嗯，
3: 那这个房产呢，刚才说了，这个就是原则上呢是以登记为准啊，
2: 嗯，
3: 去个你叔叔呢，这个他的初步的啊这种这个意见呢，我觉得是对的啊，
2: 嗯，
3: 是以房产是以登记为准，
2: 嗯，
3: 登记在老人名下，我们原则上，
2: 嗯，
3: 那么就说是老人的，
2: 嗯，
3: 但是你也刚才也说了，那么是你们之间以前是有这个把你的房子合并到里面了，
2: 嗯，对
3: 啊，并且你们还添了钱了，
2: 嗯，
3: 那么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说确实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
2: 嗯，
3: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应当析产，这个房子在这个实际上也并不是老人一个人的房子了，就，但是呢，
2: 嗯，
3: 这个就是需要有比较强的一个证据。
2: 证据，
3: 但是这个证据呢，
2: 嗯，
3: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仅凭老人自己的遗嘱上这么去说啊，可能还稍微有点薄弱。
2: 嗯，
3: 我建议呢，你把当时的一个政策情况啊，当时到底你们家能分多少房子，老人能分多少房子。把这个政策情况啊，你要去

0: 先查出来，先搞清楚了。其次呢，就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签合同的时候的一些底子、
1: 嗯、
0: 啊，比如说你们家当时是这么签的，但是呢，后来因为某些原因，那么又用老人的名字直接就弄了一个套一的房子。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些证据可以很明确的反映出来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实，
1: 嗯，
0: 我认为确实是这个房子应当先析产。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子也可能并不一定是属于老人的完全的一个遗产。
1: 那另外他刚才这位朋友说了，就是说他的这个奶奶已经留了遗嘱了，这个遗嘱说我只有那个自己那个套一的那部分是作为遗产来平均分，是吧，陈先生？
2: 对对对。
1: 然后其他的是怎么说的，是给你们吗？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可以吗？不是，不是说我遗嘱上我的奶奶已经很清楚了，套一的大家平均分、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我单独给了谁，这应该
0: 这个可能这个刚才这个陈先生可能不是这么个意思，遗嘱上、嗯、我刚才听的呢，我刚才听陈先生说的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他奶奶自己在遗嘱上认可了他只有这一小块房子、
1: 哦、
0: 那么剩下这一块房子不是他的，是就是相当于当年是陈先生的父亲的房子、
1: 嗯、
0: 我不知道是我理解的对不对，您刚才说的
1: 对，陈先生、
2: 不是他那他那遗嘱上是写的是就是四个孩子嘛，
1: 嗯，
2: 是四个孩子，他写的是那个就是他的一间房归就是四个孩子平均分，然后剩下的那个套二带厅是、
1: 嗯、
2: 是我们家的这个意思、
1: 哦、
0: 啊。
1: 你看他是，
0: 那如果说是这么个意思的话，那么您就不用去考虑这个房子，
1: 是的、嗯、
0: 这个你们家以前有没有了。
1: 对，
0: 那么就算是你们家
1: 以前没有，
0: 以前没有，
1: 那奶奶的意愿是这样，
0: 对，他你奶奶的真实的意愿就是要把一间房子是拿来平分的，剩下的房子是给你们的。那么这个遗嘱啊，我们说、
1: 嗯、
0: 刚才我这就说我要说的第二点，
1: 嗯，
0: 第二点这个遗嘱呢并不一定非要公证才有效、
1: 嗯、
0: 这一点呢你这个叔叔说的可能是不太对的哈、
1: 嗯、
0: 他要说没有公证，这个遗嘱呢只要你说
2: 是因为是这个样的，是因为我奶奶她不会写字，他找的人代写的、
0: 嗯、
2: 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是他是个老人，但是他是按的手印，但是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0: 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啊、
1: 嗯、
0: 这个遗嘱并不一定非要公证才有效，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要让一些遗嘱是有效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你就必须要满足法定的形式，
1: 嗯，
0: 法定的一些形式，那么自书遗嘱当然是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它有自己的形式，
1: 嗯，
0: 法定形式就是必须要有见证人，
1: 啊，
0: 必须要有见证人。
1: 你们有见证人吗？
2: 当时是我父亲这边的同事是见证人，
0: 嗯，这必须要有代书人、
1: 嗯，
0: 必须要有见证人，
1: 嗯
0: 啊，那么老人呢必须要在上面有这个相关的摁手印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最好啊，那么最好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尽量还是要有这个相关录像，
1: 对，
0: 那么以证明是老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就是这确实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老人在让你这个代书遗嘱的时候这个头脑意识是清醒的，
1: 嗯
0: 啊，你别不能说老人这个已经有点糊涂了哈，那么这个你们还拿出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陈先生可能现在焦点在这儿了，就是说你这个叔叔我觉得他你也不能说他不能怀疑，你一个是别人代写的，然后另外你的见证人呢又是你父亲这边的同事，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比如说周律师他要就是他的叔叔就是不相信的话、
0: 嗯、
1: 是要他的叔叔来起诉他们呢还是
0: 这个都可以啊，这个继承人之间呀、啊、这个谁起诉谁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们确实是对这个遗嘱
1: 的
0: 效力是有异议的话，那么你们也只能去通过法院诉讼的形式啊，您父亲起诉你叔叔也行，
1: 对，
0: 这个是必须的了。那么这就协商不一致，
2: 嗯、
0: 那么
1: 好吧，
0: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就。
2: 这那个我们现在就保留着那个当时的拆迁协议，
0: 嗯、
2: 还有我们就是付的那个厅的那个就是那个钱的那个证据。
0: 嗯
1: 嗯，可以的。
0: 这是刚才说的，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啊。
1: 是。
0: 首先你、
2: 啊、
0: 首先我们你就您这边的这个思路啊，就是第一，你要证明这个房子其实并不是老人的，而是我们自己的。
1: 嗯，
0: 这是你的第一层思路。
1: 嗯，
0: 第二层思路是，如果说法院你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这刚才的这个事实的话、
1: 嗯，
0: 这个房子全部都是属于老人的话，
1: 你要
0: 那么第二层是就
1: 是
0: 这个遗嘱的一个真实性和有效性。
1: 好吗，陈先生？
2: 好的，好的，我知道。
1: 就是你们，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提醒这样的朋友，就是你要做这个遗嘱，争取是有视频录像。
0: 对，
1: 这个要不然的话，你的其他的继承人很容易怀疑，他就觉得，哎呀，也许你们是做的假呢，就容易有这种情况。你们现在就可能会要走法院那一步了，好不好，陈先生啊？
2: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不是说我奶奶有四个孩子吗？那他如果他的其他的孩子，就是其他的继承人，他们都认可这份就是老人的。
1: 其他的继承人，比如说认可，哎，我就放弃了，那就没有问题，
0: 对，
1: 那就只解决你跟你叔叔的。
0: 对对，他们认可遗嘱，并不代表这个遗嘱就是有效的。
1: 嗯。
0: 他们只是他们可以放弃他们自己的份额而已，
1: 嗯，
0: 他们不能就是他们认为有效了那就有效了，只能这个遗嘱有没有效只能全体大家都认可了，那么这个才是有效的。如果说有一方不认可，那么只能交给法院，由法院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有效，
1: 好吗，陈先生？
2: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啊。来，我们三号线的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3: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个事啊。
1: 嗯。
3: 我是那个二零二零年的时候，村委那边就是我们村里以前就是一个荒废的，就好像一个大我们农村说的一个大湾一个池塘吧。
1: 嗯。
3: 然后村里签合同签给我了。
1: 嗯。
3: 签给我了之后，有村书记的签字，盖章还有手印，还有那个村会计的签字，还有。就有他们两个的签字。然后去年吧，村里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好像就，他就把我那个地方给占了。
1: 嗯。
3: 说他家那里有地，但是那个池塘在四五十年前那里就已经是池塘了。而且我跟村委签的合同，我每年往村里都交1000块钱的那个租赁费。
1: 嗯。
3: 就是会计都给我写了一个收条。
1: 嗯。现在是怎么了？嗯。
3: 现在就是村里那个人就他仗着反正他弟兄们多就好像就是那种无赖的性质，反正就非要说他家那里有地。我当时回田的时候我都是我自己花钱回田的。就这么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
0: 你这个情况首先你肯定是要找村委啊，那么他对你的这个权利啊，我认为他是最起码他是有一个确认的这么一个效力的啊，就是说你们村民之间就这个土地方面发生了一些纠纷的话，那么村委肯定是第一责任这个单位，他是要首先来给你们界定一下，那么到底是谁，那么说的比较有理哈，我们说，那么他首先是来界定的，那么他如果说界定的某一方不服的话，那么我们说可以也可以到这个镇上的这个土地管理部门
1: 是
0: 来进行这个一些评判，那么最终那么可能才是一个法院的这么一个物权，刚才我说的物权一个保护
1: 啊，好吧，金先生，就是你这个地，你租的这个地或者怎么样也好，到底有没有占别人的？你们村里应该最清楚啊，你们有没有一块去找村里啊？
3: 没有，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回田以前，我那个地方我都有图片，我都照的相。
1: 嗯，我了解，就是村里会不会就是给你出租这块地的时候，确实占了人家的地了，村里应该最清楚，你这边跟村里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村里你说会不会真的就把人家的地用了，这个你村里最清楚，你们应该去找村里边去核实这个事情，如果核实不清楚你再找镇上的有关部门土地管理部门。
3: 确确实实没有占用他的地，但是我比方说我想直接通过法律的途径
1: 可以啊，
3: 可以吗？
0: 这个也可以，
1: 对，
0: 因为这也是一个这个叫在我们法律上叫物权保护纠纷啊，就是说你的这个不动产那么可能受到了别人的这个侵害了，那么您可以要求法院来保护你啊，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啊，赔偿或者赔偿损失等等。
3: 那他侵害我就说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可以让法院
0: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3: 对，
0: 可以，
1: 可以的，
3: 这个、
1: 好吧，
3: 可以、
1: 啊、
3: 是吧、
1: 可以，没问题。
3: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您的电话是多少？
1: 朱律师说一下电话吧，因为现在还没有弹出来、
0: 好的、这个我的电话是138。
3: 哦，您稍等，我记一下、
1: 138，你先说一遍。
0: 138-6399-2291
3: 138-6399
0: -2291
1: -2291好吧啊，
0: 对，
1: 哎，好嘞，好嘞，
3: 谢谢
1: 啊，大家也记一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在节目之后想找朱律师的话，从下周开始啊，从明天开始吧，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律师就有周律师的电话了，现在可能还没有，大家今天听节目的也可以记一下周律师的电话，微信也是同号，
0: 对，微信同号138-6399-2291
1: 好嘞，来，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啊。
4: 哎，那个是这样，就是说家里农村老家里面那个有一个自建房，这个房没有任何的证， 他就是属于那个，就是早些年，
1: 好久以前了，
4: 家里面
1: 是吧？
4: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菜地旁边是当时自建大棚，当时盖的这么个简易房，后来就是家里分家，分给

0: 们家，那个就是我们来在这里居住，居住了能有20多年，将近30年。
1: 嗯，
0: 现在是那个，我父亲去世了，然后老人现在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不在家，他要把房收回去，就是做其他利用，就是这种应该怎么那个划分？
1: 谁现在要收回去啊？
0: 是我爷爷，因为当初是我爷爷建的。
1: 哦。好嘞，周律师，这种情况，
2: 这种情况呢，这个首先我们说，你们在如果说确实有分家或者分家单，啊，这个房子确实是分给了你们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自从分家单生效的那个时候，或者你们进驻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房子理论上来讲就是属于你们的了。那么现在他再去，通过某种途径想要去收回的话，那可能那就不太行了。那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第一方面的这个理解哈，是不是你们要看你们分家的分家协议，也就是分家单，或者是那么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人证，以及你们在里面居住了这20-30年的一个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分家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了。
1: 对，
2: 这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呢，您刚才说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自建房或者简易房，那么换句话说，它应该是没证的，没证的，没证的话呢，在我们看来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建筑了，违法的一个建筑了。那么在违法建筑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你们要自己协调不了的话，要到法院的话，那么可能法院对这个房子就不会受理了，因为法院它理论上它是不保护
1: 这种
2: 违章建筑，对，没有证这种违章建筑的。
1: 但是比如说已经好几十年了，
2: 那也应该是先到村里边，再到这个土地部门，去把这个既定事实的
1: 相关的证
2: 拿回来，相关的证看看，这个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嘛，那么以这个方面的原因，那么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登记。
1: 对对对，好吧，
0: 那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分家肯定是没证据，因为这个
1: 分家单也没有了，对吧？
0: 对，就是说，就是口头分家，就是一家人一说，然后就这么定了，就是没有。
1: 那你这个事儿比较复杂了，首先就是
0: 居住证明，就是说那个这个是有，因为长期的交易水费电费，这个都
1: 你们，但
0: 是
1: 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住了，是吧？
0: 就是现在是因为那个很早回老家，所以就是在那居住的时间短。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你这个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你比如说你们协商不成，然后协商不成应该走法律途径吧，但是你这个又没有证儿。
2: 对，
1: 如果再一查你可能还是个违章建筑，
2: 对，
1: 说不定给你拆除了都有可能。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应该得回到村里，就是说你所在的那个老家的位置，然后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能把这个证儿弄下来，是吧，比如说已经时间很久了嘛，已经30-40年了，那么有可能会成为既定事实了，这个房子就归你们了，但是你要有一个证明，你现在没有这个证明，后续的事儿都很难解决。
2: 对，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法律上对你们这个房子不予保护，
1: 对吧，
2: 那么你们说谁在里面侵占了，或者被谁又给这个，比如你的房子被人强行去占有了，可能法律上呀，对你这种说法可能就不会太认可了。
1: 好吧，张先生，
0: 好嘞，
1: 哎，感谢蔡。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我没有任何证件，就是这个是作不作为那个遗产？
2: 这个没有证的房产呢，我们说一般来说不作
1: 为
2: 这个遗产来处理。刚才说嘛，遗产呢必须要是人在死的时候一个合法的一个财产。
1: 对对对，你这个主要是没有证明这么个东西，好不好，张先生？这是核心基础。
0: 好嘞，明白。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啊，再见啊。好的，马上半点了，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律师在线的律师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啊。大家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要寻求帮助，大家在半点之后啊，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3: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4: FM92.1，
5: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半点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啊，这里是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今天律师在线，我们请到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生活当中你碰到了一些自己难以解决的一些困惑、纠纷、麻烦啊，想要寻求帮助啊，希望听听律师的意见啊，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来，微信公众号也有问题了，我们先请周律师，我们继续说一下民法典。民法典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讲到
3: 这个婚姻家庭编，
2: 婚姻家庭
3: 编，就是说这个结婚离婚啊，特别是离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财产，
2: 对，
3: 怎么包括这个子女的抚养等等问题哈，这个都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会有这个体现。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继承编。继承编呢，也是大家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哈。这个继承呢，刚正好多说一点哈。那么分公证遗嘱、自书，就是自己写的自书遗嘱。那么还有说代书遗嘱，刚才这位听众代书遗嘱。那么还有打印遗嘱，就是因为有些老人不会写，再打印出来，然后这个摁个手印儿。
2: 对，
3: 这样打印遗嘱，这基本上呢就是这几种形式。
2: 我问一下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就是代书遗嘱以及这种打印遗嘱，是吧？就是如果你的继承人，比如说很多的话，很容易有些人会怀疑。你比如说，让咱们碰到这事，咱也可能会怀疑，对吧？
3: 对，
2: 你这个遗嘱又不是自己写的，只有一个老人的手印儿，
3: 对，
2: 我很容易怀疑说，尤其这个。遗嘱不是平分的啊，
3: 对，
2: 说给了其中的每位一个人的话，就很容易产生怀疑。那么您这边更建议用哪一种遗嘱？
3: 但其实如果说这几种的这个遗嘱，如果说我们做的符合法定形式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效力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哈。首先我们要肯定它的效力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有。在以前啊，我们这个继承法的时候啊，就是公证遗嘱，那么效力是最高
2: 的。
3: 但是民法典之后就把这个原则给打破了。
2: 哦，
3: 所以现在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等等这些遗嘱的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他们都是同样的这个效力的。
2: 你比如说代书遗嘱跟这个打印遗嘱的话，它要具备什么条件？
3: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那么在同样效力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出现两份遗嘱的话，那么以哪一个为准？那么我们说现在这个原则就是以在后的时间在后的为准，那么这就是一个效力问题。其次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保证我们的这个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那么我这边呢，我个人认为首推。首先我推荐的是这个自书遗嘱，
2: 就你
3: 自书，对，因为这个是没有这个经济成本的啊，没有经济成本，只要你会写字，只要你的这个意识是清醒的，你就可以自书。那么在你自己写遗嘱的时候，我建议啊，你还是做一个录像，
2: 对，
3: 做一个录像，
2: 现在
3: 手机也很方便啊，
2: 对，
3: 那么做一个录像，把它保存好啊，告诉这个你要这个继承人或者给谁哈，那么你把它保存好，这是我个人推荐的一个自书遗嘱。当然，如果有些老人啊。他确实是不太会写字儿啊，不太会写字儿，或者是呢，这个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呢，可能对某些财产的分配啊，可能自己也不太明白该怎么弄。那么我第二个推荐的就是这个，我们到公证处
2: 啊，
3: 到公证处去做这个，
2: 还是这两种更有保障。
3: 对，去做这个公证遗嘱啊，我们少花点钱，因为现在这个公证遗嘱的这个费用啊，应该说也不是特别高了，也不是特别高了。所以我建议这个经济情况如果说能来得及的情况下，那么做一带着老人啊去做一个公证遗嘱也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3: 比较合适。那么第三个呢，也才是这个代书遗嘱。
2: 对
3: 啊，代书遗嘱必须要是有两个以上的这个见证人啊，其中一个作为代书人，那么代这两个人还要跟我们老人或者跟我们继承人都是没有这种利害关系
2: 的。
3: 那么比如说哈，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邻居。或者老人的一个，或者我们这个被继承人的同事，这些是我们说，或者是家里的一些亲戚啊，但是跟这个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都不是继承人的这些亲戚
2: 关系，
3: 对，这些。那么在同时呢，你不光是要代书，不光是要见证，那么最好也是刚才说了，也要同步的录像，同步的录像，在这是 那么老人在每一页可能都要签字摁手印儿、
2: 嗯、摁手印
3: 儿、啊。那么如果说不会，有些老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那么只能是摁手印儿。但是我们说也不能在视频里面呀，你也不能去教唆老人怎么样去说啊、
2: 嗯，
3: 所以这个还是说比较麻烦一点的。
2: 对，
3: 那么最麻烦可能也就是说打印遗嘱，
2: 打印遗嘱，
3: 打印遗嘱，打印遗嘱，
2: 看起来更像假的。
3: 对、
2: 嗯、
3: 对，这个，所以我一般不太推荐这个打印遗嘱。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前三种。
2: 是。
3: 那么特别是以这个老人意识很清醒，老人也比较有文化的情况下，
2: 嗯、
3: 那么这个自书遗嘱啊，可能是比较经济、
2: 嗯，
3: 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2: 嗯、
3: 它也是有效力的。
2: 是。
3: 啊
2: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之前其实我们律师在线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问题，对吧？就是建议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遗嘱啊，你如果有视频录像，其实更好的，
3: 对
2: 对吧？以免最后你的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这个什么闹得家庭特别不愉快，对吧？因为你如果说是你刚才说的，尤其是打印遗嘱啊，你看刚才那位朋友是吧？虽然说代书遗嘱，但是他的一个见证人呢，又是他爸爸的一个同事，
3: 对，
2: 这个你就很难不让其他的人怀疑啊。你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说大家避免这种家庭之间家庭尤其是家庭成员因为本来还处得挺好的、
3: 嗯、
2: 但是因为老人的一份遗嘱反而弄得这个家庭不和睦了其实就没有必要所以大家这个老人的遗嘱最好是有这个录像
3: 对,
2: 对吧
3: 录像
2: 自书最好了啊、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题他说周律师好啊我想也是咨询这个继承的问题他说我父母名下呢有一套房子但是呢我的一个哥哥瞒着我们其他的人私自把房子改成了他自己的名字、
3: 嗯、
2: 哦，你看现在说现在老人都走了我们几个子女觉得这套房应该大家一起分请问这种办法我们还能追回属于自己的继承份额吗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就要看他这个
2: 嗯，
3: 我们说就要看他这个房子呀、啊，他到底是怎么过户的？
2: 嗯，
3: 那么说到底是在两个老人生前是以买卖的方式，其实是卖给了他，
2: 嗯，
3: 那么还是说以赠与的方式赠与给了他了，
2: 嗯，
3: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伪造了老人的某些签字或者是某些东西，然后自己去把这个房子去过了户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比较少一些哈，
2: 嗯，
3: 那么如果说是我刚才说的前两种了，老人。那么自己去把房子以买卖的方式或者以赠与的方式给了这个哥哥，那么这就是老人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了。那么这个房子呢，应当是说是追不回来的，追不回来的。但如果说是因为买卖的方式的话，那么看看你这哥哥有没有给老人钱，那么给没给钱或者给钱了，这个钱都是可以作为遗产
2: 是
3: 来分的。
2: 对
3: 啊，
2: 其实现在就是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核心就是你这个父母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变成他的，
3: 对
2: 吧？
3: 对，
2: 哎，你们现在认为他是私自改成，他怎么改的？
3: 嗯，
2: 哎，这个你要找相关的证据了。
3: 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有商品房的话，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2: 嗯，
3: 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呢，这个我们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啊，
2: 嗯，
3: 都是需要老人。去在当场去到交易中心那么去做一个视频留证的啊，视频备案的所以说如果说他是以违法的手段的话我觉得在商品房当中可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2: 可能
3: 啊，当然你说农村的这种房子呀啊，可能他伪造了老人的某个签字或者是这个在以前还是有可能的
2: 是
3: 啊，我们说就要如果你要追回来就要看他这个过程
2: 对好的就是核心就在于怎么变成他的名字的你们要搞清楚这个哈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继续说这个问题啊其实之前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像我自己有人就是当面咨询过这样的问题他呢是认为他其中的一个哥哥啊就是连哄带骗然后把他这个母亲的房子就弄到自己名下了
3: 嗯，
2: 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母亲去世之后这个也不太好追究了、
3: 对
2: 也不太好证明这个
3: 事 我刚才说嘛就是在如果上普通商品房的话
2: 嗯，
3: 那么他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3: 因为必须要让老人到这个交易的现场去做一个视频的留存
2: 嗯，
3: 那么我们说这个交易工作人员啊也会问老人一些简单的问题、
2: 嗯、
3: 那么看看老人到底是不是意识是清醒的
2: 嗯，
3: 那么老人过户这个房子是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2: 嗯，
3: 所以呢如果是商品房的话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嗯，这种出错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
2: 嗯、
3: 我也遇到过哈一些在农村的房子
2: 嗯，
3: 确实是那么跟一些这个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有略
2: 工作有一些疏忽
3: 对有一些疏忽、
2: 嗯、
3: 那么这个老人呢就跟您说的是可能又是连哄带骗那么老人也 这个文化也比较低一些，
2: 嗯、
3: 可能也没咋理解什么情况、
2: 嗯，
3: 对，就直接就签了个字，啊，那么可能就直接办了这个农村房子的一个过户，这个我倒是还有见过。
2: 啊、
3: 嗯，那么这个情况下确实是追起来可能也比较难了，也比较难了。
2: 就是一旦在法律层面，他还是看这个房子到底现在是谁的名下，
3: 对，
2: 是吧？啊，除非你有有力的证据，哎，说当时你这个哥哥就是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获得他这个房产的，这个可能证明你要想办法来证明这个事儿啊。好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呢，我们是律师在线，大家也再次记一下，我们每周一。以后每周一的安家青岛我们都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的困难纠结，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哎，这个事儿我解决起来我自己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才是合法的合理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律师呢是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现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大家拨打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如果现在不方便，想在平时啊，在节目之后想联系周律师的话，大家记一下周律师的电话。
3: 嗯，电话是13863992291，
2: 嗯，
3: 13863992291。2291，微信同号、
2: 嗯、对，大家现在不用打，如果现在着急你就先加一下周律师的微信啊。来，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周律师，我是一个二婚家庭，丈夫呢在婚前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我们婚后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现在丈夫、意外去世，我想问一下，这套婚前的房子我有没有继承权？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也想来分房，那么遗产到底应该按什么比例来划分？
3: 嗯，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二婚家庭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哈。
2: 嗯，
3: 我也遇到过好多这种咨询的，这样的咨询的。
2: 嗯，
3: 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房产的这个性质啊，
2: 嗯，
3: 那么属于这个男方的婚前的个人的财产，
2: 嗯，
3: 是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如果说你们俩双方结婚了，是领了这个登记了，
2: 嗯，
3: 结婚证了。那么也当然也有很多他是好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但是没有领证的这种老年人哈，也是有的。
2: 嗯，
3: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领了结婚证
2: 了，结婚证了。
3: 那么只要领了结婚证了，你就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一个妻子了。
2: 嗯，
3: 那么你同样就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去继承这个房子。
2: 嗯，
3: 那么你的这个地位呢是与他的父母，男方的父母与男方的这个子女是一样的，是平等的。
2: 嗯，
3: 都是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
2: 嗯，
3: 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呢有父母或者有父亲，父母有一个孩子加上你，可能这就是四个人平分、
2: 嗯、
3: 就是有多少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就这个房产我们说就来平分。
2: 对
3: 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还有的情况呢，就是说虽然他们是二婚，但是可能如果是婚后买的房子、
2: 嗯、
3: 那么跟刚才这个婚前男方买的房子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就、
2: 嗯、
3: 那么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嗯，
3: 所以这套房子当中首先你要占了50%的份额，
2: 啊、
3: 嗯、啊，因为这是夫妻共财产，首先你要占50%的份额，
2: 剩下
3: 的50%才是男方的遗产，
2: 嗯，
3: 那么你依然作为妻子是有继承权的，
2: 对，
3: 那么相当于刚才说的男方的父母、男方的孩子与你，
2: 嗯，
3: 共同来平分
2: 那
3: 50%啊，那么你最终在这个房子的份额就是你的50%
2: 加
3: 上你继承了男方的。那50%里面的你自己的
2: 份
3: 额啊，
2: 那一部分，对，你像这位朋友，你的具体问题可能就是那套房子是属于您丈夫的
3: 婚前
2: 自己的财产，所以说你刚才想说嘛，你刚才问到了，说是比如说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也要来分这个遗产，是对的，
3: 对
2: 吧？
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他们跟您一样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们呢其实就是有几个就各占几分之一，
3: 对，
2: 是吧？啊，好嘞，就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啊。好嘞，来看一下，哎呦，因为今天我们聊继承，所以说大家问的都是继承方面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律师。

0: 要请大家记住，我们是无论大家是房产的还是任何方面的，只要你碰到了一些生活中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纠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每周一的上午9点到10点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你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人生病住院的时候，当着这个就说他父亲病重的时候，当着两个外人啊。就是在护士的面前，他说亲口说，房产呢留给一直照料他的我，就是他一直在照料他的父亲，没有写这个纸质遗嘱，现在父亲过世了，哥哥姐姐呢不承认这份口头遗言，也不肯按这个老人的想法分遗产，想问一下这种口头遗嘱，哎呦，法律上算数吗？他当着这个是外人的面了，是当着护士说过这么话。那我是不是想的？我想的是，是不是你看有没有录音啊，或者什么的？
1: 是啊，口头遗嘱呢，也是我们遗嘱的一个形式。刚才我说了有4个形式嘛，其实口头遗嘱也有这个，也是法律规定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形式。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日常当中啊，基本上没不常，
0: 很难，
1: 基本上见不到呢？就是因为它是有很严格的一个效力的这么一个限定的，就是你这个被继承人啊，必须要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那么如果说过了这个紧急情况，那么这个口头遗嘱就自然的就不生效了，就换句话说，这个老人啊，那么如果说确实是在病重期间，
0: 对，
1: 那么说口头上说了，我们也有相关的证人的话，有见证人，那么结果老人呢，因为这个病，然后直接就去世了，因为这紧急情况嘛，
0: 对，
1: 就举个例子，就是老人在进手术台之前说了这么话，结果呢，进手术之后，结果没有可能没有出来啊，就去世了，那么这个其实有效的。当然如果说老人进手术之前说过这话，结果老人又好了，又出来了，又没有问题了，那么呢过了很长时间，或者过了一个月多长时间才过世了，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我们认为它就是不生效的了。所以口头遗嘱呢，这个的效力是有严格的这个限定的，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尽量的是避免这种口头的这种遗嘱啊，除非说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0: 哦，那你看这位朋友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就如果说您的这个父亲在病重时候就当着护士面这么说，然后现在就去世的话，那他怎么证明呢这个口头遗嘱？
1: 我们说这个护士啊，他可能这个两个护士，那么他可能出来做这个见证人，做证人，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要证明这是老人必须这个状态是要在临终的时候，必须要在临终的时候。
0: 明白
1: 啊，我们说不能说你又过了好几天啊，那么你又去说这个口头遗嘱的事，这个可能就不太行了。
0: 好的，那这个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啊。你看这个还真的是，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好吧啊，来，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0: 好的，朱律师，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想要随时咨询律师的话，大家再记一下周律师的电话，从明天开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律师就可以了啊。今天大家再记一下周律师的电话，
1: 13863992291，13863992291，
0: 好的，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啊，就是周律师，你们接触到的继承，今天我们是不是说了这个继承的事儿？大家咨询的这方面比较多，但是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经常会出现这个继承方面的纠纷啊？就据我观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念，就是大家在这个老人呐、比如说还在健康的时候啊，或者说没什么大问题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好像也不愿意留这个遗嘱啊，总觉得好像不吉利似的。然后他的孩子呢，可能也不太，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说，哎，说爸妈你们留个遗嘱吧，总觉得也不好。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情况，最后导致了就是老人突然可能有一天病重了或者怎么样，留下了这个遗嘱呢，可能就会引起一些争议。
1: 对，
0: 都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你看有一些名人嘛，他就是很，这不是还很年轻的时候，40-50岁就开始留遗嘱了。这个你们是不是也建议？
1: 我们也见过，我们这个最年轻的可能有30多岁的哈，
0: 啊，
1: 我就见过，就来咨询我，这个，因为可能说也怕自己 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嘛，
0: 嗯，
1: 啊，会让这个财产以后的继承人这边，啊，会有一些矛盾，
0: 嗯，
1: 那么但是我一般都跟你说，你这个年纪可以自书遗嘱，
0: 嗯，
1: 啊，是可以自书遗嘱，只要保存好这个遗，这个你自己的遗嘱以及这个相关的视频，
0: 嗯，
1: 那么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可
1: 以，
0: 啊，我其实如果说我经常也有朋友一些咨询我这方面的问题，我其实就觉得说，比如说家里父母老了，

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崂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伟超。毛不易耗时三个月走访家乡长辈，收集民俗故事，把秧歌、穿花、冰糖葫芦等东北元素写进歌词，还加入唢呐、二胡等传统乐器，用音乐打造了接下来这张乡愁画卷。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

行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在这个微信秒回的时代，我们却越来越难找到那个永远在线的人。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用温暖的旋律勾勒出我们对永恒爱情的向往。愿每个孤单的灵魂都能找到那个永不失联的他。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海明威的《你的承诺》，灵感来自于摄影师与女艺人的遗憾。女孩成名后街头偶遇旧爱，因媒体镜头松开手，男孩目睹承诺破碎，默默对掉店铺，只留一张初遇照片，彻底消失，用离开成全他的前程。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是一首真正献给荧幕后所有造梦者的赞歌。这首歌以歌剧般的恢宏结构与蔡琴极富故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了电影人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的奉献、孤独与荣光。
1: 我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小爱。 Sweet 的樱花草清新而悠扬的旋律在当年的校园里传唱度非常高。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幻想成为公主的女孩眼里只有王子，这株樱花草就是能让人得到幸福的美丽之花，但她却从来没有发现身旁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骑士。她想要告诉女孩们，回头看，其实幸福就在不远处。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老山九二幺，听见好时光，我是伟超。毛不易耗时3个月走访家乡长辈，收集民俗故事，把秧歌、窗花、冰糖葫芦等东北元素写进歌词，还加入唢呐、二胡等传统乐器，用音乐打造了接下来这张乡愁画卷。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全新一周的晚高峰现在开启了，欢迎各位在此刻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魏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VC
2: 小黄。我就说了你不能再胖了。
3: 在上节目的前一秒钟，小黄刚刚从导播椅上掉了下去，
2: 他把凳子都坐塌了。
3: 小黄，我都说了你这个肥呀、越减越肥，还往里看，还看我们两个看没看见。
2: 这么大动静我俩能不发现吗？啊！
3: 全青岛市都知道你把椅子坐塌了。
2: 你看看自己的体重吧，小黄，
3: 你看看那椅子吧。你今天这钱没赚着，这椅子还得赔一个。
2: 怎么能把办公椅给坐塌呢？我们这办公椅在我们单位20多年了，它都没坏，在你身上能坐坏了？
3: 这就是宿命吧。贷款上班。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开启的晚高峰，欢迎各位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参与答题。
3: 是的，现在呢，外面的天气是有雨水天气的来临。如果说您在开车，我们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好好开车，双手紧握方向盘。如果说呢，您正好坐在副驾和后排，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今天开车的小伙伴不能打电话。
2: 是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而且呢，像青岛啊，我们雨水天气算是比较少的。
3: 对，
2: 以往呢在别的地方可能雨水天气啊、
3: 多一点，比较
2: 多。比如说我曾经待过的某个地方，一年也就下2场雨，但是一场下半年。
3: 确实是变，他们的雨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小雨花那种感觉。
2: 不不不，也有倾盆大瓢和瓢泼大盆。
3: 那我没赶上那个时候啊。
2: 所以呢，各位在行车路上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开慢一点，别打滑了，注意安全啊。
3: 是的。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来自于我们2号线的朋友，下班好。
3: 你好，大卤蛋。
5: 嗯，没超，没事，下班好。
3: 下班好，大卤蛋。大卤蛋没开车吗？
5: 还没下班呢。
3: 还没下班。好嘛。
2: 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论语》当中说到“君子成人之美”，下一句是什么呢？
5: 不成人之恶。
3: 没错。第二题，请问，呆头鹅是哪两位民间爱情故事主人公之间的爱称呢？
5: 梁山伯与祝英台。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了，现在得到了6块6，下一题继续吗？
5: 继续。
2: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听题。请问围魏救赵这个谋略的设计者他是谁？
5: 就是那庞涓的师弟。
3: 谁？
5: 庞涓的师弟叫什么来？孙膑。
2: 哎，正确答案是
3: 孙
2: 膑。
3: 好吧。
2: 拜拜。
3: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小伙伴。你好。
3: 你好，老黄叔。
6: 是我。是我吗？
3: 哎，是你，黄叔。
6: 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呢，打一号线上来。
2: 别人先打的2号线。准备好了吗？
6: OK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王勃他所写下的《滕王阁序》很有可能是在哪个季节的时候创作的呀？
2: 春夏秋冬。
6: 秋天。
3: 哎，没错。
2: 为啥是秋天呀？
3: 因为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6: 落霞与孤鹜齐飞那句。对呀。
3: 啊，我俩都会背诗。
2: 哦，但是我作为江西人，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对面那个广场叫秋水广场。
3: 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可能先有这首诗，再有的秋水广场呢？
2: 哦，是这样啊。 我说为什么叫秋水广场呢？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是哪条河呀？
5: 黑龙江。
2: 不对。
4: 啊哦。
5: 那就不知道。
3: 北冰洋
2: 是新疆的鄂尔齐斯河。
4: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啊。
3: 拜拜。
5: 拜拜。
2: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 ,8899-0921,8899-2921。夏天马上也到了，大家呢在每一年的夏天来临之前呢，一定会在921做一件事儿。
3: 什么？
2: 买 T 恤。
3: 哎，还真是。
2: 我们每一年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上。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青岛即墨的即发集团。
3: 是的。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于即发集团的 T 恤。
3: 对。
2: 男士的女士的都有，只要79元一件。
3: 是的。
2: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关键词
3: 衣服。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衣服呢，它呢是很多一线二线大牌服装的代工厂。
3: 没错。
2: 这个 T 恤呢出自即发自有品牌，叫糖聚壳。
3: 对，糖壳。
2: 然后呢它沉淀了很多很多年即发积累的经验。就我们去年921一上架就卖了近1000单。
3: 对。
2: 而且零差评。
3: 是的，这个呢真的很好用，因为很好穿，因为它呢是一个单导的一个技术。单导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汗啊是从里面可以到外渗透的，但是从外呢你摸上去它是凉飕飕的，它是那种不粘身的，非常的舒服。如果说呢大家想在夏天买到一件衣服穿上之后呢，就有那种紫外线照上来之后呢，感觉哎呀不是感觉到特别热，有那种科技感加持，上身瞬间降温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都看了样品也都试穿了，每件衣服都超级舒服。
2: 是的，每一年我们都穿，
3: 对
2: 吧？对，每一年呢我们都不管是春夏秋冬，反正我一年四季都在穿。
3: 我们每一年都给大家推荐，然后并且每一年他们都有一个新的技术革新。那今年呢技术又比以往的技术之上呢又厉害了，同时呢女款他们的颜色也更新了，版型呢比去年还要再好看。我推荐大家呢就去买那个小鸡黄，那个黄色真的超级好看。
2: 是的，男生朋友千万也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看哈，这款 T 恤79块钱一件的，它已经卖了1426件了。它在921的整个的平台当中目前销量是排名第12名的。而且卖了1000多件，没有一个差评。
3: 对，每个人呢都回购了特别多件，
2: 我都7-8件一买。
3: 是，你不管是什么白色黑色，还有他那个今年的新色蓝色和绿色都很好看。
2: 是的，反正我们能说的就跟您说到这儿。
3: 对，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试，
2: 有很多的黑科技，还有很多的秘密。
3: 对，
2: 不好说，
3: 不能多说啊。就大家呢可以回复衣服两个字进去看一看即发这

0: 牌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1: 对，特别适合男生哈，就是一秒倒汗不粘身，而且呢冰感上身，两秒钟之间呢水分呢就会由内向外的渗透，将汗液单向的排出衣服外，然后呢内层呢保持干爽，
0: 对，
1: 外层呢湿润，能够更加高效的挥发。然后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哈、你的肚子有点大，那怎么办呢？买大一码。
0: 是的，
1: 买大一码，
0: 大一码，
1: 不要买你自己平时穿的那个码。比如说你平时是穿 L 码的，那衣服可能版型刚刚好，但这次呢、稍微立体了，修身了一点，但是呢肚子的话呢，那一块呢要稍微大一码，
0: 对，
1: 加大一码，然后也比较的显瘦，
0: 对、也比较舒服，
1: 休闲还不显胖。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在我们微信视频号给我们发私信。再说一遍啊，不在微信视频号发私信啊，在微信
0: 公
1: 众号后台，
0: 回复衣服，
1: 回复衣服，别搞错了。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0: 孙先生，下班好，
5: 你好，魏超。你好，陈阳女友 VC。
0: 你好，孙先生、
1: 你好，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好嘞。
1: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长的山脉是哪个山脉？
5: 科迪勒拉山脉。
1: 什么山脉？
5: 科迪勒拉。
0: 是科迪勒拉吗？
5: 就是南美洲那个吗？
0: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呢？
1: 安第斯山脉。
4: 错了，错了，错了。
1: 是世界上长度最长的山脉，
0: 好吧，
1: 也在南美洲啊。拜拜。
5: 哦，好吧，好吧，好嘞。
1: 他对这个答案不是怎么的不相信？
0: 他觉得自己学混了。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张先生，你好。
6: 你好，伟超 VC。
0: 哎，张先生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请问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孟婆她的爱人是谁呀？
1: 她老公
6: 月老。
0: 没错。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下列属于恒温动物的是蛇、鸽子和蜥蜴，选择一个。
6: 鸽子。
1: 鸽子，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继续，
1: 继续，好的，加油。第三题，18.88块。
0: 相传姜子牙他发明的一种叫吉祥轮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什么东西的前身呢？
6: 独角车是吧？
0: 独角
6: 车。独轮车。
0: 独轮车不对。
6: 吉祥轮。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0: 风车。
4: 错了
1: 、好嘞，再见，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二号线，张美女。
7: 主持人好。
0: 你好，张美女，到哪儿啦？
7: 在学校门口接孩子。
0: 外面雨下大不大呀？
7: 很大
0: 很大。
7: 对，
0: 那小朋友带伞了吗？
7: 没带。
0: 怪不得。得去接。
1: 好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呢。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出自哪位诗人之手？
7: 李白。
1: 李白。
0: 第二题，请问三国演义当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发生在谁的住所里啊？
7: 张飞。
0: 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继续吧。
1: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体现的道理是什么？
7: 坚持不懈。
1: 不是。
7: 诚心。
1: 也不是。
0: 换种说法。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你得有一个
1: 真诚，
0: 真诚的心，
1: 精诚嘛、啊、
0: 对呀、
1: 啊，坚持真诚才能够突破困境。
8: 错了错了错了，
1: 再见。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0: 小本好。
5: 你好雨辰。
0: 哎，
5: 你好超。
1: 你怎么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又打进来了？
5: 没有啊，
1: 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你手机尾号是1789吗？
5: 啊，对对对。
1: 你刚刚不是打了一次了吗？
5: 打了一次，只用一次是吧？
1: 一个人每天只能参加一次啊。
5: 啊，好吧。
0: 你每次都打两次啊？
5: 没有，我就是今天刚因为刚才打了个太可惜了，我就查了查，确实是。
0: 这怎么还能连续作战呢？
5: 这不两天
1: 你的安第斯山脉就这么不服、啊？
5: 我这还地理课代表呢，你说说，真是。
1: 那你不服也不能这么干呢。
5: 就吧，明天再见吧，
0: 拜拜。真厉害。
1: 他刚挂安第斯、
0: 嗯、
1: 而且这声音这么明显，
0: 确实是。那每人每天确实只有一次打电话的机会，我们五天是可以打五次，但是每天只能打一次。
1: 而且你怎么换个名打进来呀？刚刚还姓张呢，现在就姓高了。
0: 可能他以为你听不出来
1: 我是傻子。
0: 小猴把他接进来了，
1: 他是傻子。
0: 要不然他不可能掉地上。
1: 来吧，下一位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9: 哎，你好帅哥美女。
0: 哎，刘先生好。
1: 你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被称为小李杜的两位诗人他是谁啊？
9: 小李杜。
0: 嗯，
8: 啊哦，
9: 不是李白杜甫。
0: 小李杜，那大李杜可能是李白杜甫
9: 啊。那是
1: 李商隐和杜牧啊。
8: 错了错了
9: 啊，小李杜。
0: 好
9: 嘞好嘞，
0: 拜拜、
9: 啊、再见。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的陈美女。你好。
0: 下班好、
10: 哎、下班好。两位主持人好。
0: 陈美女好，在哪儿呢？
10: 在校门口等孩子。
0: 也是因为下雨孩子没拿伞。
10: 对对对。
0: 哎呀，那今天这个如果说大家路经这种学校路段啊，注意咱们先绕行一下，肯定周边的路况都不是很好吧？
10: 哦，有点堵。
0: 是是是，大家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嗯、准备好了吗？
10: 啊，好啦。
1: 来，第一题，请问上善若水出自哪部经典？
10: 诗经。
0: 上善若水
1: 不是诗经。
0: 对、
10: 哦、
1: 是道德经。
8: 错了错了错了。
0: 我发现很多人爱用上善若水做微信名。
1: 嗯，拜拜
0: 拜拜。我们一搜肯定好几个上善若水，
1: 是不是啊？
0: 嗯，你要搜啊。
1: 我看看921的粉丝里也有几个上善若水。
0: 超级多上善若水，想都不用想，因为我微信里面就有两个上善若水。我看一看
1: 啊，还行，
0: 还行吗？
1: 六号群有个上善若水，76号群有个上善若水，60号群有个上善若水，59号群有个上善若水，57号群有个上善若水，48号群有个上善若水，47号群有个上善若水，25号群有个上善若水，28号群有个上善若水，20号群有个上善若水，13号群有个上善若水，8号群有个上善若水，还有每12号群有个上善若水。
0: 他们不会都是一个人吧？
1: 也就13个。
0: 还好，
1: 不
0: 算很多，
1: 因为在我们的群里面基本上都是、
0: 嗯、一人一个群
1: 啊，没有重复的。
0: 嗯，你若成，你若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叫什么？
1: 除了上山什么什么往事随风
0: 啊，对，
1: 是
0: 往事随风
1: 风啊，看一下往事随风啊，有12个，
0: 12个
1: 往事随风输了
0: 啊，上山热水第一
1: 啊，
0: 嗯，
1: 还有啥？
0: 还有什么呀？
1: 不知道。
0: 想想想想，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帮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名儿是你朋友圈里面人特别多的，我们帮你搜一搜，看看我们921的这粉丝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上善若水。
1: 嗯，
0: 我朋友圈反正有2个。
1: 嗯
0: 嗯，你朋友圈应该有很多。
1: 我等会儿搜搜看。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曹先生。
1: 哎，主持人好。
0: 曹先生在哪儿呢？
1: 在路上。
0: 在路上，好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当中，白骨精最后他化作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呢？
1: 老太太吧。
2: 啊哦，
0: 是老头。
2: 错了错了，
0: 老爷爷。好吧，拜拜。
3: 嗯，88999零九21
2: 电话接通啦。
4: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下班好，李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李先生。
4: 嗯，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4: 好，我们后台有朋友说查一查那个顺其自然，搜了一下25个。赢了赢了赢了。
0: 重点是这个人叫顺其自然。
4: 他自己就叫顺其自然。
0: 对啊，然后他说去查顺其自然。
4: 25个
0: 赢了赢了赢了。
4: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出自哪篇文章呢？
2: 啊哦，
0: 哪篇？这句话大家都比较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嘛。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3: 88999零九21
2: 电话接通啦。
4: 来吧，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9零九21，88999二九二幺。有朋友说搜一下这个海纳百川
0: 啊、哦，海纳百川，
4: 海纳百川也不少呀，海纳百川也赢了，海纳百川14个，比刚刚那个13个反正是要多一点
0: 哦，差不多，
4: 嗯
0: 嗯，
4: 梅兰竹菊，
0: 梅兰竹菊应该
4: 不多吧，
0: 应该不多
4: 啊，我说的都是在我们100个群里面啊，
0: 对，我说的是我们的群友，
4: 群友，
0: 嗯，
4: 我看、啊、梅兰竹菊、嗯、
0: 只有一个，
4: 没有。没什么人，就
0: 一个，
4: 就
0: 他自己，
4: 就他自己啊。
0: 嗯，
4: 哎呀，
0: 那查这玩意儿干啥呢？
4: 因为我好奇。
0: 嗯，
4: 好，这个应该多，叫知行合一。
0: 知行合一，我觉得应该也多。
4: 知行合一4个，也不算多。
0: 嗯，花开富贵。
4: 哎，我一会儿搜搜啊，还有这个多，天道酬勤
0: 啊，天道酬勤也多。
4: 天道酬勤18个。
0: 哦。现在往事随风反而是第一名，
4: 花开富贵，
0: 花开富贵，
4: 花开富贵4个
0: 啊，还好，
4: 也不多、啊、
0: 嗯，
4: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马先生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有网名吗？
5: 啊，
4: 你有网名吗？
5: 有网名。没有网名。
4: 没网名。网你
5: 啊，
4: 互联网实名上网
5: 啊。啊，互联网名，抖音名叫太子爷。
0: 哦，
4: 太子爷
5: 啊，对对对，
4: 好，看看太子爷有几个。嗯，太子爷倒是没有哈。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准备好了，
4: 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北京的美食胡同牛街，一开始呢不叫牛街，叫啥呢？一开始叫刘姐，榴莲的刘。
2: 错了错了错了。
4: 好，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
4: 啊，不是刘先生的刘哈。
6: 是刘先生的刘。
4: 刘先生，你有网名吗？
0: 嗯。
6: 有。
4: 叫啥？
6: 以前叫啥？麒麟卫视。
4: 麒麟卫
0: 视。
4: 现在呢？
6: 现在叫刘固的。
4: 刘固的。啊，
0: 你们这名字都咋想的？
4: 啊，
0: 可不嘛，
4: 我都想不到这些名儿。
0: 伟超实名制上网。
4: 对，我的微信就叫
0: 张伟超。
4: 嗯，还有一个号叫伟
0: 超
4: 超
0: 超
4: 超。
0: 嗯，
4: 反正就这样。
0: 你所有的名字都跟伟超有关，
4: 就干不了坏事儿。
0: 太透明了，
4: 别人都知道哦，这个是伟超。
0: 哦，嗯，太透明了。
4: 嗯，当然我也没有坏心眼，是吧？也没什么坏事可干，而且这适合公开实名带货。来，准备，请听第一题。第一题，秦朝统一的货币名称是什么？

0: 鞭子不是，
1: 是什么？
2: 是什么？没听清。
0: 嗯
1: 啊，不对，我听清了。
2: 哦哦，那不对。
0: 嗯，
1: 正确答案叫半两钱。
0: 哦哦，
3: 错了，
0: 好的好的，
3: 嗯，
1: 好，再见啊，
2: 拜
1: 拜。
2: 半
1: 两钱是那种圆形的方孔的，
2: 哦，
1: 对，当年在全国通用。嗯，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七十五号群，田城，你好。
2: 你好，田城。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
4: 你好，
2: 田城，麻烦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
4: 我没开扩音，你稍等哈，啊，我在楼洞里。稍等。
2: 哦，怪不得。
4: 啊，好，好，您说。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西汉名将谁率军出征，快速平定七国之乱，稳固汉朝中央统治？
4: 猜一个吧，韩信。
1: 不是。
4: 那我不知道了。
1: 正确答案呢叫周亚夫。
4: 周亚夫，好的，谢谢。
1: 嗯，好了，再见，
4: 嗯，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好了好了，朋友们，这些这个就嗯不要再那个回复了啊。等会儿我们再来查，你们现在回复的关键词是衣服。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5: 爸爸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6: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5: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7: ，Jazz music，
5: 是妩媚。
7: 只要和你在一起。
5: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8: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8: ，FM 九二点一。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有朋友说链接进不去，
3: 链接进不去，后台回复衣服进不去吗？
2: 你联系一下。
3: 哦，可能是衣服网址打不开，是因为回复的太多了吗？
2: 我不知道哎。
3: 我看一看啊，大家可以先别回啊，我问一下啊。
2: 对，居然
3: 给我一分钟。
2: 是是是，我感觉好像应该也是，要不然我们
3: 后台不可能
2: 出现，不可能只卖这么几件。
3: 哦，我先回复试一下
2: 啊，我们马上啊，马上。我说呢，后台几百个人回复卖七八件。
3: 哦，我能进啊，你看。
2: 嗯。
3: 是男款出了问题吗？
2: 不知道，有可能。
3: 大家可以刷新一下
2: 啊！真的是、
3: 哦、女款出了问题，我截个图吧，我给他们回复一下信息。
2: 对，我说这么多人说衣服啊、衣服页面打不开，
3: 嗯，
2: 我们这么好的衣服不可能没有人买，
3: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卖了好多年了，
3: 嗯、
2: 每一年呢都大爆款，
3: 嗯，
2: 卖一两千件出去，
3: 很正常。
2: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回复？
3: 哦，
2: 卖七件出去，
3: 原来如此。
2: 好吧，朋友们，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沟通一下，稍等一下啊。
3: 嗯，
2: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三号线47号群的顽皮老板，你好，
3: 下班好，
4: 下班好，微笑 VC，
3: 哎，你好，老板，
2: 大家先别回哈、啊，先别回，大家
3: 先让他们不回，他们偏回，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3: 等待一下，等待一下，
2: 来吧，我们接下来。答题啊，
3: 第一题，请问令人喷饭这是不是一个成语呢？
2: 是还是不是？
4: 是的，
3: 是的。那么它是关于哪个诗人有关的成语呢？
2: 嗯，它跟谁有关？
4: 苏轼。
5: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真的是哎。好了，继续吗？
4: 继续继续
2: 继续，来，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请您好。第三题，武则天在位时期开创的盛世局面被称为什么呢？史称什么？
5: 啊哦，
2: 武则天执政时期政治清明、嗯、经济发展，延续贞观盛世的风貌，所以她被称之为什么？
4: 完了，忘了。
2: 史称贞观遗风。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啊，
3: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张先生，
2: 你好。
6: 下班好，我是常律师。
3: 张先生下班好，张先生在哪儿呢？
6: 在路边。
3: 路边，好的，注意安全啊。
6: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行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的下一句是什么呢？
6: 哎呀，想上哪位
5: 道？啊哦，
6: 实在想不起来了。
3: 是出自《易经》当中的吗？
6: 嗯，
3: 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
5: 错了，错了、啊，错了。
3: 好吧，拜拜，
6: 拜拜、
2: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乔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7: 啊，主持人好。
2: 哎，你们好，麻烦把扩音关了，谢谢。
3: 小朋友
2: 们，不要开免提。
7: 免提已经关了。
3: 对，
2: 小朋
3: 友不
2: 能参加，
3: 不能打电话哦。小朋友会有专门的儿童专场，所以把电话给爸爸。
2: 喂
3: ，Hello， 乔先生。对，乔先生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在开车。嗯、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三号线梁先生。
2: 您好。
8: 喂。
2: 小朋友不能参加，怎么又有小朋友来？
7: 不，我爸在开车。
2: 开车不能打电话呀。
8: 哎，你好，哎，你好，我是帮我儿子打的，是
2: 啊，小孩不能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必须得18岁以上才能参加哈。
3: 是，可能是新听众啊，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啊。
2: 嗯，
3: 我们的日常节目是18岁以上的成人朋友们参加活动。嗯嗯、如果说呢，我们有专门的儿童专场，我们会提前告诉大家，比如说像是一些特殊节气，6一儿童节呀。或者是开学呀新年呀这种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小朋友来打电话，所以呢所有的小朋友们即使说咱们就是再想听再想打电话也稍微等待一下，现在呢是成人专场的时候、
2: 嗯、
3: 好了吗？
2: 好了，那你就他在开车
3: 啊，小朋友不能打电话啊。
2: 嗯，再见，
3: 拜
2: 拜
3: 拜。所有的大朋友们，雨天开车我们好好开车，
2: 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第一。
2: 来，下一位2号线孙先生，你好。
3: 你好
9: 你好，你们好。
3: 哎，孙先生好。
2: 你好孙先生，是大朋友哈。
9: 嗯，是的。
3: 符合游戏规则。
2: 好，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听题。请问清朝的开国皇帝是谁？
10: 努尔哈赤。
2: 努尔哈赤吗？
10: 皇太极。
2: 对，是皇太极啊。拜拜、嗯、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朋友，您好。
3: 刘美女你好。
2: 你好
11: 你好。
3: 哎，刘美女好。
2: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是谁？
11: 毕生。
2: 哎，毕生。第二题，
3: 《沁园春·雪》当中写到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里的大河指的是什么呢？
11: 黄河。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1: 不继续了，谢谢。
3: 不继续了，好的、
2: 嗯。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1: 知道。
2: 嗯，那抓紧时间挂了电话就去领哈，拜拜。
11: 好的，拜拜，
3: 拜拜。
2: 哎，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下班好。
3: 马先生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3: 哎，马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2: 马先生一个人一天只能参加一次，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吗？
12: 第一次，肯定是第一次。
2: 啊。行。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2: 第一题，请问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的年份是哪一年？
12: 啊、哦，不知道。
2: 哪一年结束的？
12: 1849年。
2: 正确答案1895年。
3: 哦，
2: 1894年开始战争爆发，1895年战败签约。嗯。
12: 哦，
2: 拜拜，
3: 拜拜，
12: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2号线63号群的刚哥。
2: 嗯，你好
3: ，Hello，Hello，、
13: 嗯、
3: 刚哥。
2: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指鹿为马的乱政权臣是谁啊？
13: 赵高。
2: 哎，赵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力学篇当中写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上一句是什么呢？
13: 书中自有黄金屋。
3: 不对。
5: 啊哦，
2: 上一句。
3: 嗯，
13: 上哪有猜上一句的？好吧，
2: 那怎么不能猜上一句了？谁规定的？
3: 我上一句让你猜下一句，你还不一定能猜到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呢。上一句叫做娶妻莫恨无良媒、
2: 啊、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刚刚工作人员回复我们说，后台已经重新的调整好了，大家试一试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一下“衣服”两个字，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下单购买了。
3: 是的，是的，刚才可能是这个设置
2: 系统
3: 有 bug、嗯、啊，大家可以重新回复一下衣服。
2: 那我们也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衣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呢，是我们每一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上的，
3: 没错，
2: 来自于我们青岛即墨即发集团的。
3: 衣服，
2: 他的 T 恤，
3: 这个 T
2: 呢？吉发呢？它在衣服代加工领域呢地位超前，是纺织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极少数拥有全产业链的巨型服装生产工厂。
3: 嗯，
2: 很多的一线、二线的大牌服装均来自于吉发。就我们这款 T 恤呢，就是一样的。就我们这款 T 恤呢，我们卖你79。
3: 嗯，
2: 但是。如果它打上了别的品牌的 logo，
3: 对，同样的质量，同样的
2: 加价100块，
3: 没错，
2: 至少加100，
3: 没错，因为这个呢，它是启用了他们一个自有的品牌叫糖壳。
2: 嗯，
3: 这个糖壳呢也是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是把吉发非常厉害的一些生产线，
2: 是的，
3: 然后全部都拿下来给他们自己来用的。
2: 而且去年100,000件一上市就秒空了，
3: 对，
2: 今年被各个渠道追着要啊，所以呢，去年因为我们921一上件。一上架就卖了近1000件、
3: 嗯、
2: 而且到现在为止都是零差评、
3: 嗯、
2: 回购率还极高，所以今年我们产品一下线我们就先给我们的听众们锁仓预留了。为什么这件 T 恤的反响这么好呢？因为呢他们家靠的是黑科技，
3: 对，
2: 单向导湿技术，
3: 对，
2: 绝对跟你之前穿过的所有的 T 恤都不一样。
3: 嗯，
2: 今年它的升级版来了，单导全能三合一 T 恤，可以休闲，可以运动，也可以当你的内搭，
3: 嗯，
2: 三个都可以。
3: 是的，
2: 它呢一秒导汗不粘身，冰感上身，2秒钟之内呢水分由内向外渗透、
3: 嗯、
2: 将汗液单向的排出衣服外，内层呢又保持干爽，外层呢湿润，能够高效的挥发，所以呢特别适合马上要到来的夏天。
3: 是，
2: 而且呢是原纱级的，防晒指数50+以上，防晒遮热不惧烈日，而且可以隔绝紫外线，同时呢减少热量的吸收，就是这样的一件黑科技的 T 恤，我们今天卖你79块钱一件。
3: 是的，
2: 男女同价，不管您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这个价格。
3: 是的，并且呢它是有一个抗菌的一个

0: 检测报告的，就大家呢可以回复衣服两个字，进去之后看一下所有的水洗检测还有所有的什么灭菌检测全部都有报告，并且呢这款男生女生的颜色特别多，大家可以按照需求选择。如果说您是年纪轻一点的女生的话呢，推荐各位选择那个黄色，
1: 自己看吧，
0: 特别好看
1: 吧。
0: 是的，白色就是百搭，然后男生的话呢三个颜色四个颜色都好看。
1: 嗯，水洗150次依然能够做到有效的抗菌防霉，所以这款才79块钱，但凡它加上一个 logo 至少加100-200块钱一件的 T 恤，只在我们921，你看青岛别的渠道您能买到吗？买不着的啊，来，只有921有，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各位下单购买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我们的尺寸已经给到了库存里面啊，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了，没有再大的。如果您还需要再大一点的，那么可能穿不下，那您就没办法下单了。
0: 对，如果说您就是肚子大一点的话，建议各位再买大一码，
1: 再往大一码拍。比如说您平时穿 L 码的衣服，那你如果肚子比较大，你就买 XL 啊，
0: 再大一码。
1: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0: 小奔好。
1: 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下班好，我是川维 C。
0: 李先生好。
1: 你好，下班快乐。来吧，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我国夏季全国普遍高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夏季受热带高压影响？
1: 不是，这是从那个天气预报里听来的，是吧？正确答案呢，是因为夏季啊，太阳直射北半球哈。
0: 就很简单。
1: 很简单。
4: 好吧，
1: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1: 那我国的各个地方的日照的时间长，然后太阳的这个高度较大，所以整体的气温就会偏高。但除了青岛。
0: 青岛确实是，怎么感觉又冷了呢？
1: 青岛改名了，
0: 叫
1: 薛之谦老师给赐的。
0: 冰岛。
1: 叫冰岛。
0: 我看那段了。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5号群，董美女，你好。
0: 你好
5: 啊，你好，韦超韦 C， 下班好。
0: 董美女你好。
1: 哎，你好，下班好。准备好
5: 啊。
1: 第一题，请问我国地势第一阶梯的主要地形是什么地形？
5: 啊，平原。
1: 不是平原。
3: 哦，
1: 是高原。
3: 错了错了错了，
1: 高原山地为主啊。好了，再见，拜拜
0: 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悠悠我心。
5: 哎，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听。
0: 第一题，请听听，请问在西游记当中，只有如来佛祖还有哪个妖怪他们的飞行速度能追上筋斗云啊？
5: 还有妖怪。
0: 对。
5: 对吗？黄毛怪。
0: 黄毛怪、绿毛怪、红毛怪、蓝毛怪。这么给他命名的、啊、
5: 反应不过来了。
0: 叫
1: 西游记里面，
0: 西游记嘛，这筋斗云不是很快吗？108000里。
1: 正确答
5: 案是、我也在想他师傅，但他师傅又不是妖怪。
0: 他师傅也不会
1: 飞，他师傅追不上他、
0: 叫金翅大鹏雕。
3: 错了、错了
5: 金翅大鹏雕。
0: 好 吧,
5: 好吧，
0: 拜拜、
5: 拜拜。
1: 好，拜拜。好了，有下单了吗，朋友们？我看一下后台大家能拍到了吗？
0: 这次应该是正常了，
1: 能拍到了是吧？
0: 对，我们商城负责人说是 OK 了
1: 啊，能拍到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哦 ，OK OK 啊，你看大家都疯狂的在下单了啊，确实，刚刚就是因为，哎呀，他那个平台有问题，
0: 还以为是伟超介绍的不好呢。
1: 我介绍可好了，非常的真诚，因为我这个衣服，这个 T 恤，我每次都买7件8件一码。
0: 对，就是伟超很奇怪。
1: 我春夏秋冬，我四季都是穿 T 恤，
0: 并且就他的衣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几发的 T
1: 啊。对，因为我冬天喜欢里面穿一件 T 恤，然后再套一件，然后再穿一个羽绒服。
0: 是
1: 哦，对，我家就是白的黑的，就这俩颜色。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我都没买啊。我就觉得把它作为一个打底非常方便，因为夏天冬天有的时候你去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特别热，
0: 对，就这个
1: 还适合穿短袖，
0: 啥时候都能穿，并且质量很好，它那个衣领呢也不会松懈，大家买回去感受
1: 一下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哈，就是男生其实你也懂吧，对吧？就是如果你穿白色的衣服，然后呢别人看到你有凸点或者是就
0: 这么具体呢，
1: 就很难看。但这个衣服就不会，所以

0: 大家放心购买就好了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谢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0: 来，你好，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古筝名曲《高山流水》对应的典故是什么？
2: 于其伯牙，子期伯牙。
0: 子期伯牙。
2: 啊，于其伯牙。钟子期和伯牙。
0: 对对对对，钟子期和俞伯牙。
2: 对，俞伯牙。太激动了，因为我刚刚在路上打电话，我没想到能打通。
0: 嗯，好，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李清照的《如梦令》当中说到“绿肥红瘦”，描写的是哪个季节呀？嗯，
2: 秋季。
1: 秋季。
3: 啊哦。
1: 正确答案是晚春时期。
2: 哦，晚春，晚春。
3: 错了。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事事如意。
1: 你好。
4: 下班好，微笑微笑。
1: 下班好，事事如意。
0: 来，事事如意第一题。请问标准象棋棋盘双方棋子总数是多少？
4: 36。
0: 正确答案32颗。
1: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每一方都是18颗啊。拜拜。
1: 拜拜。
0: 16颗。
1: 嗯，16×16。
0: 嗯，
1: 16×2。
0: 对，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1: 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1: 嗯，平凡好。
0: 来，平凡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为什么我们要饭前洗手呢？
5: 杀菌消毒。
0: 嗯，清除病菌，预防病从口入啊。第二题。
1: 第二题，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因为呢过于吵闹被小巨蛋体育场封杀了，
0: 说你不能来我这唱。
1: 对，你在哪唱都行，我这儿不行。
0: 不给批。
5: 大海。
1: 大海是他的吗？他也不吵啊。
5: 好像是。
0: 正确答案是
1: 三
0: 天
1: 三
0: 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听海确实是啊。拜拜。
1: 听海还好，
0: 但听海不吵啊。
1: 对。
0: 来，一号线七号群的球形闪电，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微信一圈，下班好。
1: 闪电好。
0: 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6: 来，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文房四宝当中的墨，它的最顶级的产地是哪里？
6: 安徽。
0: 安徽哪里？
6: 徽墨。
0: 安徽
6: 哪里？安徽哪里？哪里？
1: 产地，生产地。
6: 安徽哪里？我还真不知。滁州？
0: 不是，叫歙县嘛。
1: 对，这个字儿还挺难写的，
0: 歙县嘛，对吧？歙墨啊。拜拜。
6: 好的，好的，
3: 错了。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位朋友，大家先休息一下，别打了啊。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彭梦雨，你好。
2: 下班好。嗯，下班好，微思微超，下班好。
0: 哎，你好，来开始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我国古代的四大名亭，在长沙的是哪一个呢？
2: 什么亭？
1: 亭子。
0: 亭子。
2: 不知道。
0: 长沙哪个亭子最有名？
1: 嗯，
0: 你小学二年级就学过这篇课文。
1: 是的。
2: 不知道。
0: 停车坐爱枫林晚，爱晚亭。
3: 错了。
0: 好，谢谢，拜拜。
1: 哎，拜拜。拜
0: 拜。好，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衣服啊，不用回复其他的。
1: 是的，如果说呢，各位想要关注一下明天的海洋预报情况，现在告诉大家，预计5月19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7米，水温是15.1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6:01和下午的17:44，低潮时呢是凌晨的0:15和中午的12:41。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一会儿见。
7: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8: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7: ，Free Music，
8: 自在生活
7: ，Free Life。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OK，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3: 此刻呢，在晚高峰的路上，我们就遇到了下雨的天气啊，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格外的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4: 是的，
3: 特别是过到一些涉水路段的话呢，要开得慢一点。
4: 对，
3: 特别呢是旁边有人的话，要更慢一点。
4: 是的，
3: 不然他会打你。
4: 他会生气，
3: 你水飙人家身上了，不打你才怪呢。
4: 我每次就是都很小心翼翼的往边靠。
3: 我每次都是很小心。

0: 小心翼翼的开过去。我主要是怕他打我，而且他就算没有打到我，他一看这个江西的车牌，肯定
1: 太
0: 是伪
1: 明
0: 钞
1: 显
0: 的。
1: 了，
0: 哎呀，
1: 真的是太明显了。
0: 所以我这个人太实诚了，
1: 就是伪钞的车，就是在我们台里面停到任意地方都会被别人偶遇。
0: 今天还有同事问我说："哎，你这几天没开车吗？"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上个礼拜车也停在这儿，这个礼拜车还停在这儿，你这两天没开车啊？"我说："啊，这凑巧，凑巧。"
1: 主要是你江西的车牌太好认了，
0: 而且我车牌号也挺好的。
1: 对，你车牌号也很好认
0: 啊
1: ，K。
0: 好了，不许说，要不我黑粉在路上给我车砸了呢。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想答题、想参与的朋友打电话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二号线菊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微超微信，你们好。
1: 下班好，菊先生。
0: 菊先生，来第一题，听题。
4: 好。
1: 第一题，请问"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句话是出自哪本著作啊？
4: 诗经。
1: 不是诗经。
4: 不知道，忘了。
1: 老子当中说到的。
4: 老子
3: 错了，错了，
4: 哦，知道了，
3: 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后台呢回复的朋友也很多哈，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衣服，不是其他啊，不用回复品牌，也不用回复其他。当然了，还有一个你也可以回
1: T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的 T，
1: 大写的 T，
0: 大写的 T 啊，你回那个也行啊，懒得回衣服你就回 T。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
1: 一号线冯先生，
0: 您好。
5: 哎，你好，微超微信。
1: 下班好，冯先生。
0: 冯先生在哪里啊？
5: 啊，我现在在崂山。
0: 在崂
1: 山。
0: 崂山现在雨大吗？
1: 嗯。
5: 还行。
0: 还
1: 行。哦，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出门的时候伟超还问我说，哎，今天夏日雨，马上要下雨了，你怎么还出门呀？然后我当时不是说不可能，说不可能那么准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在下楼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0: 嗯。
1: 那个同事呢，他有一部小米手机。
0: 嗯。
1: 小米手机提醒11:58的时候会下雨，
0: 哦，
1: 结果11:58真的开始下雨了，
0: 哦，
1: 超准。
0: 所以你要
1: 推荐大家，推荐大家用小米手机那个云图看天气，
0: 啊，
1: 超级准。
0: 好嘞，来吧，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了我国有四大名亭，长沙的叫爱晚亭，北京的叫什么亭？
5: 爱晚亭，
0: 北京
5: 陶然亭，
0: 什么亭？
5: 陶然亭。
0: 哎，没错，陶然亭。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李煜呢有一首诗叫做《浪淘沙》，里面写到，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下一句是什么呢？
5: 这个真不会。
1: 这句还挺有名的，叫别时容易，见时难。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
5: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6: 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赵美女在哪儿呢？
6: 刚出公司门。
1: 哦，刚出。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6: 南阳东路。
1: 哦，也是
0: 也是崂
6: 山
0: 的朋友。崂山。
6: 嗯，对。
1: 嗯。
0: 南阳东路那下雨吗？
6: 下。
0: 多大吗？
6: 还行。
1: 就是你不打伞往外冲，你能冲得出去吗？
6: 必须打伞。
1: 嗯，
6: 不行。
1: 那不行，那挺大了已经。
0: 我就想知道，我不打伞能往外冲吗？
1: 可以吧，你那边离得近。
0: 我今天没带伞。
1: 但是你离得近啊，你直接下去冲过去就好了。
0: 也不近。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刚刚说到了四大名亭当中，长沙的叫爱晚亭，北京的叫陶然亭，在安徽滁州的叫什么亭？
6: 安徽。
3: 啊哦。
1: 滁州
6: 的。
0: 嗯。你学过这篇课文。
1: 嗯。
0: 醉翁亭。
3: 错了错了。
6: 好吧。
0: 学过吧，醉
1: 翁
0: 亭
1: 记。
6: 对。
0: 好，
6: 好，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班好，
1: 下班好，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蜘蛛有几条腿？
0: 八条。
2: 哎，八条腿。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古人呢在阴雨天的时候会根据什么动物的瞳孔变化来判断时间呢？
0: 蛇。
1: 蛇。
2: 哦。我可不敢跟蛇对视，我不知道古人胆子大不大，反正我没有那么大。
1: 古人在判断阴雨天还得特意养条蛇。
0: 鸡吗？
1: 这鸡的眼睛，
2: 鸡它也得啄我。正确答案是
1: 猫嘛。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养条猫，养只猫你跟养条蛇
2: 还是养猫容易一些。
1: 嗯，
2: 它虽然这个
1: 掉毛，
2: 哎，还挠我，但是它不咬我。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快乐。
1: 唐先生
2: 你好。
4: 哎，维超维西，下班好。
1: 唐先生养动物吗？
4: 养了一只比熊。
1: 哦，
2: 几个月？几多？几岁？
4: 九岁了。
2: 九
1: 岁
2: 了。
1: 哦，
2: 养了很那么多年了。
4: 对，
1: 大比熊了。
4: 对，
2: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您好。第一题，请问热带雨林气候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4: 夏季炎，全年高温多雨。
2: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罗马的独裁者凯撒，他宣称自己是什么神的后裔啊？猜一个神。
4: 维纳斯。
1: 哎，就是他。怎么现在才猜呢？
4: 我想不出来，我就随便想了一个。
2: 哎呀，下次早一点啊。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王先生。
2: 你好。
5: 没错，维西，下班好。
1: 下班好。
2: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5: 你现在跑不出去，现在雨很大啊，你
1: 非常大，
2: 跑不出去啊。
5: 对，
2: 那我等会儿就在单位偷一把伞。
1: 那我的伞我是要先骑，我得先跑。
2: 我等一下看看哪里有伞可以偷。谁被我偷了，算他倒霉。
1: 那我立马就往外跑。
2: 嗯，因为我今天特意去找了一下，我车上我居然没有找到伞。
1: 哦，你是觉得今天会下雨
2: 啊？
1: 嗯，有预感。
2: 我居然没有找到伞。
1: 嗯，
2: 那我伞呢？
1: 别看我啊，
2: 是你偷
1: 了吧？我又不可能偷你的伞。
2: 好了，来第一题，听题。刚刚说到了古代的四大名亭，有醉翁亭、爱晚亭、陶然亭，还有哪个亭？
5: 湖心亭，杭州的湖心亭。
2: 哎，湖心亭。
1: 第二题，请问希腊人呢认为自己的三大饮食来源呢都是神明的馈赠，其中这个橄榄是谁送给他们的呀？
5: 雅典娜。
1: 雅典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继续吗？
5: 继续吧。
2: 继续，来，接下来请听好。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名字叫做《湖心亭看雪》，它是明末清初哪位文学家创作的散文？
5: 张岱吧。
2: 哎，没错，张岱。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这个月还没拿到红包呢。
1: 这个月刚过去18天。
2: 十八天也很多了啊。
1: 可以，知道抓紧时间去领，好吧？
5: 好，谢谢啊。
1: 拜拜。
2: 哎，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一号线81号群的詹姆斯。
1: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詹姆斯。
2: 来吧，第一题。
6: 詹姆斯。
2: 啊，詹姆斯。到底什么斯？
6: 詹姆斯。
1: 詹姆斯。
6: 勒布朗詹姆斯。
2: 哦，好，小黄别傻秀。来，第一题，请您提。第一题，请问京剧脸谱当中黑色脸谱代表什么意思？
6: 黑正义。
2: 正义啊。是的，没错。这个人很正直，很刚毅，铁面无私。比如说他最典型的人物，我。
6: 包拯。
1: 我就知道。
2: 我。啊，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在中国古代即位的时候年纪最大的那位皇帝是谁呀？

0: 哦。
1: 谁呀、啊？哪个皇帝？他当皇帝的时候已经很大了。
2: 嗯。那个刘邦
1: 不
0: 是。
1: 没有，谁都没有他大。正确答案是
0: 武
1: 则天啊。
0: 错了。
1: 好，拜拜。
3: 拜拜。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当中。
3: 是的，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呢，英国的夏校项目还在继续当中。如果说呢，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夏天去到英国去体验一番他们的教学呀，体验一下他们的学校呀，体验一下他们的一些旅游项目啊，这些呢都可以通过这次夏校来进行帮大家完成。并且呢，这次我们是给大家选择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就如果说呢您的孩子以后有想要出国留学的打算的话呢，去这个地方上学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并且呢，我们这次是长沙广电和我们一起联合组织的，没有第三方参与，公信力是非常有保障的，专业团队的带队，24小时的专业照顾，师生比呢是1:10，是在一所封闭式的私立学校进行住宿，一日三餐呢也是自助式的餐饮，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消费，并且呢还带大家去到剑桥啊、牛津啊进行参观，还有什么泰晤士河的游船啊、哈利波特的 studio 啊、大英博物馆呀等等，都在这个行程当中。游学的时间呢是15天，这15天呢带大家去到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学生的岁数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呢您家宝宝是低于10岁就不建议了。
1: 对，因为他毕竟需要有一点英语的基础。
3: 对，
1: 然后呢去到了以后呢每天也都是英语的课程，
3: 对，英语的沟通，
1: 全英语的交流啊。好了，那刚刚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这么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
3: 英国
1: 加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跟您取得联系，给您详细的解答你想要问的一些问题。
3: 是的，这样的话呢你了解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1: 没错啊，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了。
4: 88990921
0: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粤海家人。
3: 你好粤海家人。
5: Hello， 下班好。
3: 下班好粤海家人，回家了吗？
5: 回家了。
3: 路上雨大吗？
5: 还行
3: 还行，那就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我国古代的传说当中，东海龙王它是一只什么颜色的龙呢？
5: 白色？
3: 不是，
5: 青色。
3: 青色的龙。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今天呢是5月18号，今天是国际什么日啊？
5: 国际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
3: 5月18。
5: 也不是水，也不是。
1: 不是。
3: 哦，
5: 是，
3: 我知道了。
1: 今天
5: 猫日。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
0: 错了。
3: 很多地方青岛博物馆也在那个办活动。
1: 对。
3: 我现在看他们发朋友圈了。
1: 拜拜。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其实我们青岛呢是一个博物馆之城。青岛呢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有公办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私立的博物馆。像我们在青岛，您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博物馆，
3: 是，
1: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青岛博物馆，对吧？还有青岛啤酒博物馆，
3: 对。
1: 像我们来到我们崂山，您还可以看到什么？
3: 福山窑博物馆
1: 啊，对，还有各种的手作艺术博物馆，
3: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杯子博物馆，
3: 哎，对，
1: 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博物馆，
3: 是的。
1: 欢迎大家呢在博物馆开展期间来到我们崂山，或者是在青岛到处的去走一走啊。你看市南还有多肉艺术博物馆
3: 啊，好可爱呀，就养的那个小多肉。
1: 市北有手工艺术博物馆
3: 哦，
1: 还有在市南还有邮电博物馆
3: 哦，
1: 青岛还有燕窝博物馆
3: 哦，
1: 还有一战遗址博物馆、崂山历史博物馆、纺织博物馆、体育场博物馆、电车博物馆、民俗博物馆、记忆历史文化博物馆、消防博物馆、海产博物馆、贝林自然博物馆、总督府旧址博物馆、骆驼祥子博物馆、
3: 对，
1: 青岛电影博物馆等等等等、
3: 很多
1: 青岛博物馆真的非常的多，欢迎大家呢到处去看一看。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你好，奋斗。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奋斗好。
0: 奋斗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加油。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和哪一处旅游景点有关啊？
2: 不知道。
3: 啊哦。
1: 和秦淮河嘛。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
0: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王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1: 请问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这赞美的是哪个湖泊的景色呀？
2: 西湖。
1: 西湖吗？
3: 啊哦。
2: 不是吗？
1: 不是。不在那儿。
0: 正确答案是
1: 鄱阳湖。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
1: 拜。
0: 好，来，接下来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博物馆啊，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您答对了呢，我们也抽三位幸运的小伙伴给你红包，红包金额呢6.66元。
1: 是的。
0: 请问我们青岛一共有多少家博物馆？
1: 哦，多少家博物馆？
0: 截至目前为止呢，青岛的博物馆呢数量位居全国第四，
1: 哦，
0: 副省级城市第二，以及形成了刚刚我所说的有国有的博物馆、非国有的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赶紧回复一下微信公众号"老山921"，文字"老山"，数字921，猜一下全青岛作为全国第四，我们一共有多少家博物馆？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抓紧时间回复。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解答完他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揭晓中奖的朋友啊！来，您好，三号线下班好，
1: 范先生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嗯，范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啊，请讲。
0: 第一题，请问我们看到的彩虹是光的什么现象？
5: 光谱现象。
3: 啊哦，
0: 不是光谱现象，
1: 是光的
5: 折射。折射
0: 也不对，叫色散现象。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
1: 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嗯，拜拜。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青岛一共有148家博物馆。
1: 哦，真多。
0: 真的很多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青岛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去玩一玩啊，去看一看，
1: 嗯，
0: 去逛一逛，
1: 是的，
0: 去感受一下博物馆它的魅力。
1: 对，在这个夏日呢，各位也可以穿着吉发的三合一单导 T 去逛逛博物馆，指定不热。
0: 是的，来吧，我们告诉大家怎么购买。
1: 是的，关注老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这款的衣服呢，它是有一个黑科技的，就是它是单导面料，就是您的汗呢是通过这个衣服排出体外，并且呢还能在内层保持着干爽，并且呢它还是拥有着 SPF 值50+的一个防晒指数，在夏天的时候呢也穿上之后不会很热。大家可以在老山921后台回复衣服两个字，79元，男生款女生款全部都有，大家可以按照需求选择。这个真的很好穿，就是一年四季呢都可以穿，并且夏天的时候无敌好穿。
0: 是的。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最后的三位中奖的朋友。
1: 嗯，
0: 第一位叫底平宁，第二位叫摇摇摇摇摇 摇啊，第三位叫流沙。恭
1: 喜，恭
0: 喜三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得到6.66元。好了，明天见了，
1: 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3: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2: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3: 跟着不同的音乐
2: 四处玩耍。
4: Free Music，
2: 我们用声音
3: 创造想象，
2: 用歌曲，
3: 用歌曲
2: 治疗忧伤。
4: FM 92.1 FM 92.1。
5: 嗨，各位，我是维 C。在这个微信秒回的时代，我们却越来越难找到那个永远在线的人。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用温暖的旋律勾勒出我们对永恒爱情的向往。愿每个孤单的灵魂都能找到那个永不失联的他。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海明威的《你的承诺》，灵感来自于摄影师与女艺人的遗憾。女孩成名后街头偶遇旧爱，因媒体镜头松开手，男孩目睹承诺破碎，默默对掉店铺，只留一张初遇照片，彻底消失，用离开成全他的前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是一首真正献给荧幕后所有造梦者的赞歌。这首歌以歌剧般的恢宏结构与蔡琴极富故事感的醇厚嗓音，唱出了电影人以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的奉献，孤独与荣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Sweet 的樱花草，清新而悠扬的旋律，在当年的校园里传唱度非常高。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幻想成为公主的女孩眼里只有王子，这株樱花草就是能让人得到幸福的美丽之花，但她却从来没有发现身旁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骑士。她想要告诉女孩们，回头看，其实幸福就在不远处。

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会是开心。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听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叫做咖啡，哎，当时是他那张专辑叫黑白当中的一首歌曲。黑白这张专辑很有名，里面有首歌叫黑白画印，也很好听、
1: 哦、黑白画印
0: 也非常好听啊。当然今天呢都不是说张学友专场，今天是何启宏为他人所作词的一些歌曲、嗯、各位可以听听看，有一些经典歌曲今天找基本上都是一些经典歌曲，
1: 对，没有一首是没听过的或者说是冷门的，
0: 每一首都可以
1: 非常热门，
0: 堪称经典。什么叫经典？秘酒迷心，就是你什么时候听它都好听。
1: 嗯，
0: 来下一位来自于林忆莲，叫做失踪，而且有一首歌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今天从张学友开始也从张学友结尾
1: 啊这是
0: 记得啊，
1: 哎真好。
0: 来我们开始听下一首失踪。

0: 这一首呢是何启宏重新来进行填词的国语版本。
1: 是的，是的。
0: 后面还两首，一首是圣诞节，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今天以张学友的咖啡
1: 开
0: 始。
1: 开篇以他的结尾，这是成、哎、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0: 这也是何启宏我觉得最出圈的歌曲之一了，叫做
1: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是的啊，来先听圣诞节。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1:1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真的是这两天连着下雨，确实是这个雨水还是很大的。
3: 是的，今天也是中到大雨，而且会下到周三。
2: 所以各位这个小心开车啊，尤其是早上起来，尤其是早高峰的雨天啊，这个路况呢我都不想提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
3: 天气里，
2: 路况啊、天气呀、这种人车流当中还能听节目，真的是也挺难的。我说实话，
3: 真爱粉
2: 真的慢慢开车，不着急啊。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唱歌啊。今天的主题很简单，
3: 对，是说，
2: 哎，
3: 说话的说，还是四十群之前的小伙伴来唱歌。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开始啦，找的是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一会儿见。

0: 去。
1: 你真的没有看过《童话》这个 MV 吗？
2: 我肯定看过，但是我确实
1: 就是
2: 忘了。
1: 就是这个男主得病了，然后就干嘛的，然后唱歌，然后干啥的，没看过？
2: 我肯定看过，但是没印象了。
1: 你小时候的心都在哪里啊？
2: 心都飞了。
1: 都在哪个偶像剧上面？
2: 哎，那可太多了。
1: 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这谁？饼画唱的是《天后》，盲目盲目 Left 版是什么？听一下啊。

0: 好听，
1: 好听，
0: 真好听！哎呀，来，下一位朋友继续啊，桐花镇来自于一枝葵的。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子担心她会老。听说风
0: 雨好大，
1: 是这背景。

0: 我想只是害怕惊醒。
1: 哎呀，
0: 也好听，
1: 好听好听。
0: 真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金燕唱的是《这就是爱情》，稍等，来听一下。

0: 可以，
1: 好听啊，
0: 孤独颂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怎么了，喜欢了？
0: 不是，这首歌之前听过
1: 啊、
0: 哦、就是突然觉得很熟。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确实是其实经常会刷到过、
0: 嗯、
1: 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徐某某，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你听过这首吗？
0: 必须的，薛之谦的嘛。哎呀

0: 歌。
1: 这歌真的很不好唱，
2: 嗯，
1: 当时在
2: 很难唱。
1: 当时我在 KTV 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困难，最后那个音拖上去之后还得再降下来，就很难。
2: 因为你唱歇斯底里。
1: 哎呀，好听啊，哦，那倒也是。
2: 好听好听，唱
1: 的。四张号群的小兔子乖乖。什么东西啊？
2: 那么清晰，是不是唱唱这歌？
1: 哦，
2: 走过的你，我相信。
1: 哎呦，你
2: 一起长大的约定。
1: 哎，你别说，你懂他，
2: 我懂他，耳朵好使，主要是。
1: 你还不如就是您直接拿这个语音来唱就行了，因为这样去来回播放的话，其实收音起来没有那么的。你还不如就是您直接拿这个语音来唱就行了，因为这样去来回播放的话，其实收音起来没有那么的清晰。稍微会有一点点失真啊。来，下一位朋友啊，继续，这位也是童话哦，东阳唱的童话，我们来听。

0: 好听，
1: 好听。
0: 哎呦喂，可以啊，唱得不错。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后面还有几位朋友来进行演唱，我们来听一下大龙这首歌。前奏很熟悉啊。

0: 这个我第一次听，但是感觉这个调很熟，是吧？
1: 说多了，说多了啊，歌曲嘛，对不对？不是像这就像那么很正常，对不对？
0: 也就那么些键嘛，
1: 华语里边的
0: 曲都差不多，
1: 旋律啊，合成组成就那些，
0: 我
1: 对不
0: 来写
1: 对？
0: 首歌，
1: 很正常啊，你不用你 AI 就行。
0: 不，我要靠自己，
1: 靠自己。好嘞，来，继续啊，木已星辰。

0: 王鹤铮是吧？我看着王鹤棣啊，我说王鹤棣唱过这个歌呢。
1: 哦，
0: 王鹤棣不是就唱过那首吗？那个哎，王鹤棣那歌叫什么？海边什么什么什么歌？
1: 海边。
0: 那个他有首歌嘛，很火，然后那个前奏啊，当时在那个抖音上非常火，就特别多
1: 是
0: 的那个
1: 吧？嗯，
0: 背景
1: 不
0: 音
1: 知
0: 乐。
1: 道。好，别想了。
0: 没事，那个听众会告诉我的。
1: 对对，一会儿后台肯定
0: 一
1: 会
0: 会
1: 有
0: 儿肯
1: 人
0: 定
1: 留
0: 有，
1: 言。对对对。
0: 来刘能。
2: 不知不觉把他乡。

0: 好听啊，真可以啊！来，下一位，我们接着来听一下啊。哎，稍等，我刚才找的那位呢？来，在这儿呢啊！来，牧师，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歌，叫《够钟》，没听过啊？听一下，
1: 够钟。

0: 真好听
1: 这原
0: 啊！
1: 唱是周柏豪的一首歌，然后
0: 哎
1: 在
0: 呦，
1: QQ 音乐上一直就霸榜很久。但是呢，我因
0: 怎
1: 为
0: 么
1: 他需
0: 了
1: 要
0: 呢？
1: 会员嘛，然后每次唱这首歌需要会员，好过。
0: 最后一位，天线宝宝唱的是如。